0: 看。
1: 玉郎大哥，
2: 丽儿妹妹，哥想死你，来，我先替你
3: 干啥？
4: 干嘛呀？
3: 你
4: 别碰我姨。
2: 小朋友，你到那边干去啊！来，给我亲
1: 一个。哎呀，你干啥呀？于司令怎么样了？
2: 那什么于司令？这儿只有钱司令，快让我亲一个！
1: 别在这儿，你告诉我于司令怎么样了？你先。
2: 莲儿妹妹，你也太傻了。
1: 你啥意思？
2: 你真的以为你把这小丫头带到？性子像你娘。把这小丫头片子带到日军司令部，日本人就会放过于占鳌？
1: 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2: 我跟你说，你可别恨我，我也是被逼无奈。日本人现在撒下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于占鳌来救他闺女，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1: 你们骗我！你们根本就没想让于大哥当县长，你们只想抓他！
2: 别再给我一口于大哥，一口于大哥的！我告诉你，你把他闺女带到了这儿，他恨你一辈子。
1: 你们不能抓他！
2: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啊！于占鳌是肯定不行了，你以后不如踏踏实实的跟着我，我做你的靠山。
1: 我靠你个猪狗！我靠你个王八蛋！我靠！我打不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打不死你钱玉郎！你良心让狗吃了你！啊！
2: 我喜欢女人性子烈，但烈的要有分寸。今天是你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

0: 嚯嚯嚯嚯嚯！这是谁呀？这不山家二少奶奶吗？几年不见，长得倒更可人了。
1: 我就知道这事儿里边有你，我闺女呢？
0: 打是疼，骂是爱。别着急，你不是想见种本先生吗？里面等着你呢。

0: 二少奶奶，我们又见面了。
1: 钟本先生，你们和于占鳌打仗，有本事你就打死他，再有本事你就活捉他，让他跟你投降。这关孩子什么事儿？你把我孩子骗来干啥呀？
0: 就是战争。
1: 我记得那时候你来我家，还送过我女儿礼物。我也记得你女儿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你也是个父亲。
0: 这两国打起来，要是把你女儿也扯进来呢？
2: 别提我的女儿，
0: 我的女儿就活该被骗啊！这人同此情，天同此理，大人就算有再大的仇恨，也不该把孩子扯进来吧？
2: 现在和你不想讨论这种问题。
0: 你那时候带着礼物到我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2: 现在情况不一样，于占鳌逼我这样做的。你的女儿很可爱。 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来自己的女儿，不想杀害他。可是，取决于你。现在，只有一件事是，你可以为他做的。
1: 你说，
2: 去告诉于占鳌，你们的女儿在我的手里，然后，任他选择。
1: 好，但我必须先见见我女儿。

0: 孙先生，二少奶奶，请吧。娘，娘，你也来啦！啊，
1: 你说背着我去看爹呢。娘知道。野村先生，您能带着孩子先出去一下吗？
2: 没问题，小姑娘，叔叔带你去玩啊。
3: 你们两个慢慢的聊，走。
4: 西北的，
5: 姐姐，野村先生说了，只要于大哥不再跟日本人作对，
6: 你贪心没肺的傻东西，岂管口口声声叫你姨，你就下得了这手啊？你不是喜欢于占鳌吗？你喜欢于占鳌，你就这么害他闺女啊？
5: 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只要能为他好，我什么都不顾，更别提孩子。我跟你说，我说也说了，劝也劝了，哭也哭了，闹也闹了，可他就是死活不回头，偏跟日本人作对，我只能这么做。
6: 恶心。
5: 二少奶奶，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从来就没看得起过我。嘴里一口一个妹妹的叫着，心里直把我当你丫头。可是凭什么？凭什么我就得是丫头命？你忘了你自己亲口说过的，咱俩的命差不多。论相貌，论家庭，我比你差哪儿了？可凭什么什么好事这都是你的？我什么都谈不上。凭什么这些年陪着他出生入死的是我，可他心里却只有你？这么多年，我跟着他，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就是为了让他心里有我。
6: 令儿，你知道为什么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心里没你吗？
5: 为什么？
6: 你都不知道你跟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觉得他为了闺女，他会投降吗？
5: 他会，占鳌他疼齐官，为了齐官他什么都能做。
6: 于占鳌他不是这样的男人。再说了，他就是想要投降，日本人会让他投降吗？
7: 你也这么说，你们都明白，你们都明白，就我一个人傻。我还以为日本人真的让占鳌当县长呢，我怎么着也成了县长太太了。可是他们只想抓他，已经长着网等着他了。
6: 你说啥？
7: 我怎么就这么傻呀？要不是钱一郎说出来，我还蒙在鼓里。日本人这么容易就把我给糊弄了，他们对于大哥根本就没有好心，可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我
6: 傻东西！
8: 开门，放我出去！
9: 没事。
10: 什么好东西？快来！
6: 野村先生，能让我和我女儿待一会儿吗？
11: 娘，
3: 来，孩子，当然，请便。
11: 娘，咱什么时候去找俺爹呀？
12: 娘没啥，娘记得齐官的样子，一辈子都记得，知道不？
11: 娘，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二少奶奶，差不多了吧？菊花，娘去找爹来看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你先待在这儿。嗯。来，好孩子，到叔叔这儿来。叔叔给糖，是日本糖，特别的甜，看，多好啊！嗯，啊。特别特别甜。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赶快走赶快走。
1: 这去哪儿啊？这是
2: 你还真以为你是来做客的？赶快跟我走。
1: 奇怪，李希豹，
0: 快点，不要墨迹。跟上跟上。
1: 奇怪，你快走，朝他跑！奇怪，奇怪，你走，你走不了了！奇怪，你快走！
3: 你怎么了？
1: 快走啊！奇怪，奇怪，奇怪，你快走！

0: 你画那漆罐呢？
1: 回去。
0: 漆罐呢？
2: 刚从机关那儿回来，机关没法救。我闺女真在日本人那儿。
3: 娘，不能去，鬼子张志猛等你呢。
2: 但是我闺女，我必须得去。
3: 你去就是死，放开我！
2: 我死了也得去。
3: 你去，
2: 走开。
3: 于正，你是个男人，你也是真是队伍的司令，你不仅是机关的爹，你得好好打日本人，你才能给他报仇。你要是蛮干，他就白死了。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

0: 这是鬼子吗？
1: 大哥，我看好多人眼熟，像是裴眼的人啊！
2: 狗日的千余狼！
1: 咱们人少，不能跟他们比拼。啊！
2: 西子，
1: 哎，
2: 你去通知仲县衙，让他有个准备。
3: 好。

来增援。

0: 先回去吧，给弟兄们做夹饼，让他们吃饱了好打鬼子。
1: 嗯，回去给你们做夹饼。

0: 长，咱们不能跟鬼子硬拼命，朱仙长马上就到了，他让你不要恋战。
1: 撤不下去了，他们已经上来了，让所有人准备，
2: 准备战斗。

0: 二少奶奶。
1: 上次我们藏的酒是都在这儿了吗？
0: 啊，都在这儿了。
1: 一坛都不能剩啊。
0: 对。

0: 旅长，你们已经被皇军包围了，赶快缴械投降。我可以念在兄弟一场的份上，让皇军保你不死，若执迷不悟，必将死无全尸。
1: 给我一杆长枪。
0: 我数十个数。十。
1: 军爷，你枪法准，给我毙了千余狼。
0: 九。
1: 给黑眼大哥报仇。

0: 我害了乡亲们，我活着，谁都没有安生日子过。九儿是个好女人，让我霍霍了半辈子。我欠她的，我今天要把债都还上。
1: 兄弟们，跟着俊杰帮下撤。喜子，听见没有？长风，柱子，听见没有？撤呀！
2: 大哥，鬼子上来了。

0: 兄弟们，兄弟们，我求你们了，撤吧！啊，赶紧撤，我车来不及了。
1: 大哥，我哪儿都不去。
2: 大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等他们上来吧。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

0: 不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

0: 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传唤别啊，那片麻我们就保不住了。
5: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6: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7: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8: 混蛋！
9: 哎，快点，
10: 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11: 这个人
4: 什么
11: 给留下，
12: 不会是共产党吧？
11: 也可能是汪党。
3: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3: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4: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5: 我要找凤梨、
16: 蝴蝶兰。
13: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7: 要。
18: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19: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3: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奴らは死んでなかったんだ。

0: 快走！
1: 大哥，
2: 大路亮，哥。

0: 于长老怎么样了？伤势很重，县长，你的火力太猛，咱们撤吧。你带着于长老撤，快！
1: 不行，
0: 听我说，服从命令，就让我来阻击敌人，听到没有？快走，走吧，走。
2: 弟兄们，
0: 节省子弹，要尽量拖住鬼子，让于长老他们走得越远越好。
3: 快去！
4: 是。

0: 我们撤，我留下。县长，
1: 听我说，推着我，会连累弟兄们，让我留下牵制敌人。
2: 夫人，
3: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0: 县长，
2: 执行命令，
0: 带着弟兄们撤吧，
2: 快走吧！
0: 县长，
2: 撤！

我是朱豪山，叫你的指挥官出来。

0: 我的大日子到了。
1: 是我们的大日子，应该说。
0: 你跟了我三十几年，生了三个孩子，都死了，不后悔吗？
1: 那要看来世了。
2: 朱仙家，又见面了，我们终于分出胜负了。
3: 谁赢了？
2: 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
3: 你声称要在高密建立王道乐土，征服高密人的心，让他们自愿做亡国奴，可迎来的却是反抗。这就是你们的胜利吗？
2: 朱浩桑，这一次我不会放你走了。
4: 回去了。

0: 哎，他伤的咋样啊？还活着。
1: 朱县长呢？他在阵地阻击敌人，我们才能活着回来。啊，快进去吧。
2: 好生长着眼睛，都别打瞌睡。走远点，有啥动静啊？赶紧回来通报一声。
3: 哎，二少奶奶，我看都这时辰了，鬼子应该不会来了吧？
2: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赶快去吧。
3: 哎哎。

0: 二少奶奶。
1: 啊。你们要不要再吃点？
2: 谢谢了。
1: 饼，分着饼。你吃不吃？还有水吧？有吧？

0: 少佐、報告します。我が軍36人死亡、敵を全軍壊滅、ほぼ全滅です。
1: ユージャーはもう見つけたのか。
0: いえ、おそらく逃げたのかと。
1: 坊主は。
2: はい。全員集合。
3: 小安。小安。
4: はい。
3: 鬼子追过来了。
5: 有多远啊？
3: 大概有七八里地。
5: 兄弟们呢？
3: 我已经把他们叫起来了，你也赶紧收拾一下，跟我们撤吧。这回鬼子是下定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你看大家现在又累又乏，我们弹药也不足了，根本没有办法跟鬼子硬拼，所以我们决定马上撤离。
5: 撤去哪儿啊？
3: 到七山根据地。啊，这是我们过来接应我们的联络员。
6: 你好，九儿姑娘。
5: 你好。君姐，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拿个东西啊。
6: 那君姐，我先组织一下大家，我们赶紧撤离。
3: 好，哎。

0: 君杰，有个东西还给你。
1: 你还留着呢？
0: 留着呢。俊杰，虽然我们这辈子不能在一起，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认识过你，跟你好过一场。从你那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有你在战友身边啊，我放心。你得帮我，一定要让我孩子的爹走正道。
1: 九儿，这辈子认识你

我也不后悔。这些年咱们经历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放心吧，我一定会一直站在战友身边。

0: 哎，俊杰大哥，鬼子进了三十里坡，
1: 他们扑了个空，说不定一会儿会追过来。
2: 咱们走这边，金刚良地。
3: 快快快！

0: 友人は死にたいだ。このまま行くぞ。
1: 少佐、おそらく伏兵です。
0: いや、このまま進む。

0: 鬼子，追上来了。
1: 那咱们现在不能跟他们硬拼，咱们得想办法摆脱他们。
0: 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咱们被包围了。大家准备战斗，你们几个保护好于司令，跟我来。

0: 好好看看娘，娘好看不？娘好看，给娘笑一个。以后长大了呀，跟着爹打鬼子，
1: 嗯，
0: 也得把咱家的三十里红酿出来。记住了，
1: 娘，俺记住了。

0: 爹，你看那是俺娘吗？
1: 是，那就是你娘。大官儿，你娘走了，送送。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1: 党。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天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0: 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爱太奢侈了。
2: 赤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 12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268，一瓶。 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2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268，一瓶6.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
2: 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

0: 增加骨密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太好，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1: 皇上洪福齐天，圣威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寡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2: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好了，
4: 真是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

0: 安飞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1: 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2: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1: 皇上起驾。

0: 吗，娘娘？
1: 穿太医，快穿太医呀、啊！娘娘，
2: 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呀、啊！
1: 娘娘，
2: 娘娘，娘娘，快点！刘妃娘娘摔倒了，快点宣太医呀、啊！太医怎么样？
3: 娘娘怎么样？
4: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2: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3: 娘娘，没事儿的，忍着点儿吧，娘娘。
2: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3: 这可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五婆都准备好了，大家小心伺候。
2: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4: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2: 啊，来人呢，送太医。
5: 是是，
4: 好。
2: 哎，请。
4: 我先走了。
2: 哎，这
3: 娘娘，
2: 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叶公公，
2: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3: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2: 不，娘娘不负齐天，不会有事的。
3: 不会的。
2: 啊！娘娘，娘娘，
1: 娘娘，
2: 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6: 快准备热水，再拿几个毛巾过来啊！
2: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6: 是是是，
1: 来了。哎，
2: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呀！
3: 是是是。
2: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

0: 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娘娘，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1: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什么意思？
2: 皇子，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谢谢娘娘。娘娘，
3: 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是不是太子被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4: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5: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 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6: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5: 娘娘，愚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愚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6: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那我们现在走吧。
7: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6: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哎，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
7: 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6: 逃出宫？怎么逃啊？
7: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6: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啊，
7: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6: 好。
7: 娘娘，
6: 可是您呢？
7: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
6: 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7: 是娘娘。
6: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7: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6: 不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7: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6: 娘娘。
7: 我可怜的皇儿。
6: 你父皇还没见到你，
7: 你就要流落在外了。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
6: 本宫帮他取名为李温，
7: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当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再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
1: 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
2: 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孩子呢？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0: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2: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
1: 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方公公，
0: 奴才在。
1: 给我搜。
0: 是。搜。
1: 你们敢？
3: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0: 启禀娘娘，到处都

0: 你们都下去。是。方姑姑，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 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恭喜皇上！
1: 干杯！
2: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1: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2: 臣不敢，此乃皇上洪福齐天。
1: 来人，
3: 奴才在。
1: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3: 臣谢皇上赏。

0: 字。
1: 奴才罪该万死，
0: 臣罪该万死，臣。
2: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皇上，皇上，
3: 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2: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0: 这么硬啊？
1: 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思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过不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海飞啊，你在哪里啊，海飞？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海飞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
3: 好像是，
0: 是，啊，娘娘，
5: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5: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

0: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两个，再也没有人能够救我了。
1: 皇上，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两个，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皇，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
2: 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3: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4: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是，
0: 慢着！
3: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2: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她拖出去！等一下。
0: 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
3: 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0: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3: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句。 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事。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是的。那皇子在哪儿呢？
4: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4: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
3: 让奴才把他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他不识时话？奴才这就把他拖下去，严刑拷打！
0: 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5: 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叶公公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3: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0: 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3: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5: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0: 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3: 当时秦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5: 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她。
0: 你给我闭嘴！春兰，你说的这些。
3: 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谁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
0: 天谴！你还有什么话说？
4: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0: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
4: 哎呀！
0: 我一剑杀了你！
4: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5: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

0: 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1: 刘义，是。来人，
2: 在。
1: 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3: 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天后发落。
4: 是。
5: 皇上，皇上饶命啊！
6: 皇上，皇上饶命！
7: 走，走，走。
0: 皇上，臣们起来吧。
8: 谢皇上。
0: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8: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刘义，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0: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8: 为何？
0: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
8: 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
0: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
8: 叶公公手中抱的
0: 乃是皇子。
9: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8: 是。
9: 春兰。
10: 皇上。
9: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10: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9: 好，本来这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牵一面了。
10: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9: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11: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12: 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3: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12: 哇！
13: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和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

0: 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

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

0: 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传唤别啊，那片马我们就保不住了。
1: 传唤个屁，他现在得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2: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3: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4: 混蛋！
5: 哎，放下！
6: 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7: 这个人，
0: 汪，
7: 给留下。
1: 不会是共产党吧？
7: 也可能是汪党。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好汉，成员千年，卸磨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哎，住手！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余妃娘娘已被皇上处死，我更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那狗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余妃娘娘和方人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我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

0: 走吧，走吧，快走！刘将军，
1: 怎么样？有没有查到告示上人的消息？
2: 没有，没有，
0: 继续查。
2: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儿去了？
2: 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我没日没夜的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
1: 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笑>
2: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1: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贫贵莫齿难忘。
0: 贫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知道。
1: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2: 是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1: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0: 不如这样，平贵，您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2: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请。
1: 好，走。
0: 哎，云贵，别送了，
2: 保重。
0: 嗯嗯，我们走。
2: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嗯，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爹！
0: 爹！
1: 爹住了他妈的毒镖！爹！喂！爹！
0: 爹！
1: 爹！
0: 爹！爹！

0: 佛。
1: 贫僧恭迎魏大人。
2: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1: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0: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钏，你怎么了？
0: 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
3: 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
1: 哎呀，银川，老拿三妹开玩笑。
0: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1: 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4: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钏，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0: 是啊，小姐走吧。嗯，
1: 那好吧。
2: 无名，
5: 是
2: 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5: 女施主请。
1: 走吧
0: 走吧走吧。
2: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你说呢？
0: 我来吧。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

0: 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
1: 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你怎么了？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
0: 我去开门哦。谁啊？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
3: 大姐，
2: 怎么样？头还疼吗？
3: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大家小心点！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呀。
1: 小姐，小姐，
0: 魏虎，你走了，我跟大姐怎么办呢？
1: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送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1: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啊，走！
2: 救命啊！救！

救命！

0: 醒醒啊，秀姐！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
0: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

这也太大意了，哎，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哼，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那该怎么办？

0: 咱也没人呢，我刚有得逞，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啊！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0: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金鸡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5: 娘，我
6: 相爷回府。
7: 相爷，爹，
8: 相爷，
9: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10: 在。
9: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
10: 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是，
11: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
9: 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啊，
11: 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是，快去。
10: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
11: 嗯。
9: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12: 夫人呐，
9: 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12: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2: 救命！
0: 小姐。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马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想不到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本来进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导，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啊，你的衣服都干了。
0: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0: 谢谢。
1: 姐夫，三姨妹找到了吗？
2: 还是没有找到。

0: 雨下的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1: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的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0: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附近，您留在这里找。好，大家附近找一下。
2: 小姐。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我？怎么？
1: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
0: 小姐。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啊，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永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骨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 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疼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2: 授权营养190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

0: 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

0: 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5: 抓内奸，
6: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4: 危机重重，
7: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4: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8: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9: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4: 局中有局，
9: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里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1: 新人搜捕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14: 不动手就是共党。
10: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5: 打人犯
4: 死以大义英勇，
16: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4: 暗夜中孤寂前行，
17: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为信仰不可辜负，
17: 做好准备了。
4: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8: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9: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0: 我要找凤梨、
21: 蝴蝶兰。
18: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21: 要。
22: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8: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贫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2: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呢。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
2: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
0: 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嗯，走吧。

0: 干嘛不走了？
1: 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呢，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1: 三小姐，三小姐，走，是三小姐。
2: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3: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2: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4: 哦，
2: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梁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0: 快，快点，
3: 快，快，快！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是，
8: 来，走，
9: 怎么？
4: 住手！
3: 三姨妹，
4: 大姐夫，
5: 你走。
10: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3: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3: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10: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3: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4: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3: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姐。

0: 千金，相国千金。
1: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2: 正是，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1: 嗯，
3: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4: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3: 我明白。
4: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的。小莲。
1: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4: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4: 小姐。
1: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4: 小莲。嗯，
3: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5: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姐，人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京，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哎，干嘛这是？哥，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 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1: 好，
0: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

0: 不不不不成啊！不能不能不能！别别别误会了，别误会大家！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啊，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1: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2: 来，
3: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2: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3: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
2: 哎，我的公主。
3: 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震，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4: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3: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5: 那大爷，六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谢谢，别碰我。怎么这样？我们走。哎呦，这么多！哎呦，我怕了。哎呦，两位。
2: 钱包是你们的吧？是我的。谢谢。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5: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谢谢。
3: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嗯。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嗯。
6: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表哥，我真的是随便说说的。
1: 娘，
2: 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3: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4: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3: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5: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3: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2: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4: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2: 是啊。
3: 嗯。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祖龙，

0: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1: 是。
2: 宝川呐、啊，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3: 啊，我也去。
2: 哎。
3: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4: 岳父，小旭有话要说。
0: 你说吧。
4: 小旭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0: 此话怎讲？
4: 你讲，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地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0: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川，再向老夫邀功？
4: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0: 魏虎啊，
4: 在
0: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川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4: 是岳父，小旭这就去办。
0: 去吧。这个救宝川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
5: 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
6: 哎，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5: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
6: 哎，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路啊，
7: 哎，
6: 把药箱取来。
7: 哦，
5: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师傅
7: 来了。
5: 请，
6: 哎，走啊，
7: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让开，
8: 让开，
7: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走开，
9: 等一下。
4: 人贼，
9: 抓起来。
7: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4: 没你的事
7: 儿。哎，别动！
5: 为什么抓我？
7: 别动！
9: 带走。
7: 是是，带走。

0: 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
1: 哎呀，你看你呀、啊，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0: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2: 好了，娘，我跟迎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1: 好好，去吧。
3: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2: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1: 去吧。小莲啊，
4: 夫人，
1: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4: 夫人慢走，
1: 好好照顾小姐。
4: 是夫人。
5: 快点呀！

0: 干嘛打我？我，
1: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0: 我没有。
1: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0: 我真的没有啊。
1: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2: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1: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3: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0: 怎么样？
1: 你还好吗？
2: 谢谢。是。
1: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0: 大战，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1: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3: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4: 我娘哪说的不对？
3: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4: 没有啊。
3: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4: 小爷，你胡说什么？
3: 小姐，我哪有胡说？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4: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3: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4: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3: 小倩，你真的喜欢他
4: 啊？我不知道，我只是
3: 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4: 小莲，啊，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3: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啊。
4: 那怎么办呢？
3: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啦，好让小姐你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4: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3: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我心里竟然对他有点不舍的感觉。
1: 走吧。
2: 哎呀，这不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2: 好啊，干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好好修理修理他。
4: 老大，
1: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3: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5: 对啊，对啊。
6: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5: 就是。
3: 是啊。

0: 长得还挺俊的嘛。
1: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2: 说呀。
3: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吧？
2: 老大，
3: 我们不敢，
2: 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2: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3: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啊。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5: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小心，小心，小心！哎，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1: 嘿，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啊！
1: 没事。
0: 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

0: 十分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

0: 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起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汤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

0: 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传唤别啊，那片麻我们就保不住了，传唤。

1: 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2: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3: 混蛋！
4: 哎，快放下！
5: 陈立冬之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4: 这个人，
6: 汪，
4: 给留下。
7: 不会是共产党吧？
4: 也可能是汪党。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尖星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失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

0: 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1: 薛平贵，
0: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2: 哦，是这样。
0: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3: 哎，我帮你。
0: 哦。
1: 哎呀，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0: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3: 哎，老大，你看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2: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1: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
3: 啊，
1: 你们两个，这事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0: 这样不好吧？
2: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3: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4: 不是。
1: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0: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1: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0: 谢谢小青兄，谢谢。
2: 好了你，好了，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0: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2: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手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1: 对，
0: 那就谢谢大家了。
5: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6: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5: 怎么会啊？
7: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
8: 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
7: 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

0: 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0: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我不明白。
0: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呢，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
1: 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
0: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1: 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1: 二姐，
0: 哎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2: 啊，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2: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1: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2: 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2: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1: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2: 三小姐。
1: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2: 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 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2: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台，我心领了。
2: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1: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的。
2: 啊，三小姐，
1: 请你出去。
3: 小姐，小姐，小姐，好小。魏公子，哎呀，小姐，
1: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2: 这个，
3: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1: 你说话。
2: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1: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2: 三小姐。
3: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0: 三妹。宝弟， 三妹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林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这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2: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1: 嗯，
2: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1: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
2: 魏公子。

0: 妹妹，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这些人都是谁啊？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2: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这样啊。嘿，小姑娘。
3: 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1: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3: 哎，
2: 走走走。
3: 哎哎哎！
1: 哥，
3: 你干嘛啊？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
4: 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2: 关你屁事！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3: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2: 好，好，好，哥哥。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
3: 贵哥哥，当然可以了。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啊，好。干什么？
2: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我不能拉钩啊。
3: 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就吵嘴行不行啊？玫瑰君、魅力猫，更怕薛兄弟笑话。啊，
4: 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真的？你真的喜欢我？我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3: 怎么了？
4: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2天以后见。啊，告辞。
3: 贵哥哥，你爹来哦，不然变猪头。告。啊！啊！是！哎呀，
2: 你干嘛，石山？
3: 是很大的烟呐！啊啊！ 是我家。啊！你是今天干什么？爹，小心！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20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贵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0: 薛兄弟，起来吧，来，起来吧。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1: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贫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0: 哎，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0: 薛兄弟。
1: 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2: 对。
3: 哎，我看一看，小肚兜哎！
1: 哇，好漂亮的玉佩呀、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0: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这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0: 这事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走大房子的。
1: 不说了，算了算了。
0: 嘿嘿，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0: 救出我妹。
2: 替我爹报仇，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进城？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4: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0: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1: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0: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4: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哎，
1: 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
4: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
0: 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1: 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哎，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嗯嗯，知道。遇到什么事情呢，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
4: 尽量帮你摆平。是，小事情找我们。谢谢各位，保重。
5: 保重啊！
4: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走吧。你们接着送。是。

0: 刚才在他家里没看仔细，想不到却也是一个挺标致的姑娘。
1: 啊！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0: 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1: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

0: 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这是哪里啊？啊，这是我家。啊，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
1: 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不。
0: 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再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
0: 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
1: 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
0: 嗯。
1: 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2: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好，魏公子，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嗯，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哎，出去！
2: 出去！出去！
1: 出去！
2: 哎，喂，

0: 我确实没办法了。
1: 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
0: 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
2: 黄老爷，
0: 走吧。
3: 哎，走走
2: 黄老，
3: 哎，
2: 走吧，走吧，
3: 走。
1: 请问，
2: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我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5: 陈刚，你知道了吗？
6: 嗯，去。
7: 我看着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6: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7: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6: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7: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6: 啊，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7: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6: 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

0: 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1: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0: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1: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0: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2: 爹，女儿不嫁。
3: 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2: 娘，我不喜欢他。
4: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2: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3: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2: 不过什么？
3: 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2: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4: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2: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3: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
4: 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3: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4: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宝钏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爹娘，晚安。
5: 相爷，夫人，小姐，
2: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5: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2: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

0: 都想娶我，哦，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1: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0: 小莲，别胡说啊！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
1: 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等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啊，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 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好了。哇，好像啊。
1: 雪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

0: 小七，别太伤心了。
1: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2: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1: 啊！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听话。
1: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1: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暂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0: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
3: 薛启，
0: 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0: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雪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还怎么能配得上呢？
1: 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

0: 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

0: 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

0: 古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式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0: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天木。
0: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2: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0: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2: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2: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每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9: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8: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10: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1: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8: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给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0: 站住！给我抓起来！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追杀我！
0: 来，跟我走。
2: 给我四处看看。
3: 是
4: 是。
2: 去那边，走。
3: 是
4: 是。
2: 参见魏将军。
5: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2: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5: 那人抓到了吗？
2: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5: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2: 是
5: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走。
4: 是。
5: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案委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2: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0: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1: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
2: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0: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
1: 嗯，
0: 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1: 是啊，
2: 嗯，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1: 嗯嗯，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啊，
2: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去敲钟，我马上赶过来。
1: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2: 早点休息。嗯，
1: 走，跟我来。
0: 小姐，你怕不怕啊？
1: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嗯，
1: 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2: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小莲，小莲，王小姐，是我。
1: 薛公子，
2: 是我。
1: 薛公子，
0: 薛公子，
2: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1: 哦，那，哎，小姐。
0: 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1: 担心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2: 怎么？走，
1: 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啊，
2: 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0: 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2: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0: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

0: 妈。
1: 这么大的老鼠啊？嗯，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的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2: 三小姐呢？
0: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3: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1: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3: 去休息吧。嗯。
1: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
4: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5: 死不了。
3: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等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4: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4: 那你有没有事啊？
3: 我还好，不用担心。
4: 你没事吧？
3: 还好，没事。
5: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6: 我门是，
5: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3: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4: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3: 对啊，
5: 原来你姓薛啊。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小姐，
4: 怎么了？
0: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4: 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3: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0: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5: 上床？我跟他
4: 上什么床？
0: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4: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0: 是啊，快快快点，
3: 走吧，
0: 快，
3: 快点，
0: 来，快快上去，来来快。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5: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
5: 快点，
3: 我
0: 不行，
3: 来来，
0: 哎呀，快，
5: 不行啊，
0: 快快快，
3: 不行，快点，
0: 来来来来，快盖上盖上，来。小姐，快，来，小姐，来来来，
7: 宝钏，宝钏呐，
8: 宝钏，宝钏，
0: 相爷夫人，
7: 宝钏。
4: 爹，娘，
7: 没事吧？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8: 是啊，宝钏。你这儿没事吧？
4: 这里没事。
8: 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7: 对，
8: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
0: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
7: 宝钏啊，我看，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0: 娘，夫人，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7: 那这
8: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4: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了。
0: 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

0: 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1: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2: 娘，夫人，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林陪我就好了。
0: 是啊，
3: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卫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1: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小林啊，照顾好小姐啊。
0: 是夫人。
1: 娘先走了。
0: 夫人慢走，
4: 相爷慢走，
0: 相爷慢走。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5: 好，
0: 来，快，小心啊！来，小心！
5: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5: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没问题。走吧。
5: 走。
0: 小心啊！

0: 吓死我了，还好没事啊。哎呀，
1: 小莲，哎呦，小姐，你今晚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2: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2: 走了？
0: 嗯。
2: 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
2: 那，
1: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3: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4: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3: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3: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4: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3: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4: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3: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5: 报告陈副将，
6: 怎么样？
5: 没找到。
7: 没找到。
6: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5: 是，
7: 走，快走，
6: 快，快！
8: 陈副将，
5: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
8: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9: 没错，

0: 大人，大哥，我没得逞。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1: 末将惭愧。
0: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1: 末将遵命。
2: 来坐。
1: 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哎，你这朋友谁啊？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哎，啊，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3: 我去。
1: 把他的衣服脱了。
4: 兄弟，
1: 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3: 不可以，难。
1: 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3: 我怕冷啊，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给死了，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
1: 来来来，你去去去。
2: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把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啊啊！
3: 你忍着点儿。
2: 啊！我什么东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
5: 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
2: 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5: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3: 我姓戴。
5: 啊哈，
1: 原来是戴公子。
5: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2: 来来来，
1: 我来。谢谢
2: 好吧。

0: 好了，谢谢你。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0: 你还不能走？
2: 我为什么不能走？
1: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哼，葛大哥。
3: 你说好不好？哎，这个，来，我跟你说，好吧，好，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4: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
1: 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3: 你，
1: 哎，
3: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1: 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0: 嗯，
5: 薛兄弟开口，我葛大听到底。好吧。
0: 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6: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0: 休息休息，散了散了，都散了，都睡觉。嗯，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1: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
0: 坐。对了。
1: 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0: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1: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边的金钗扣下了。
0: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 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1: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0: 你人真好。
1: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0: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
1: 嗯，
0: 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1: 戴公子，没事吧？
0: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1: 啊！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1: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0: 没有，我有点冷。
3: 啊？
4: 冷啊？
2: 冷啊？
3: 哎，张伟，
2: 来，
3: 拿布呢？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2: 哦，还好没发烧。
1: 吓我一跳。
3: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5: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啊。
1: 好，
3: 来，我帮你们盖住。
2: 哎，你让贵狗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6: 哦，对。
1: 哦，不用。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5: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来，大家休息。
1: 休息吧。来，坐吧。
0: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1: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0: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1: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停停停！你们这帮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报告警，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

0: 行吧，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
1: 你怎么可能认得我呢？
2: 哎呦，
0: 又怎么了？
2: 我刚才跳不跳的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你又是谁？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3: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2: 哎，那你看你，这是什么味儿啊？你们这帮乞丐，全部走！
0: 你是谁？
2: 快走！
4: 终于脱险了，
5: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
0: 来，包还你，
5: 谢谢。

0: 表哥，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渡蝶啊！
1: 你要渡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收下。
2: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2: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0: 哦，原来是奸细。大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2: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2: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3: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4: 吗？
3: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5: 啊，真的？
2: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吗？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
6: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不许胡说。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走，
0: 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拿着渡蝶到西凉来看我。
7: 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8: 韩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3: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

0: 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

0: 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

他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

0: 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传唤别啊，那片马我们就保不住了。
5: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6: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7: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8: 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9: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0: 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 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1: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1瓶6.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1: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
0: 嗯，
1: 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0: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
2: 啊。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1: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3: 是我们还养得起你。
0: 嗯，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1: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2: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3: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
1: 嗯，
0: 那就有劳大家了。
4: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5: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
5: 嗯，
4: 请皇上做主。
5: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4: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5: 抛绣球招亲？
6: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4: 嗯，
7: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6: 嗯，
4: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5: 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

0: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1: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2: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进到绣球啊。
3: 这怎么行啊？
4: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0: 哎呀，银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4: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0: 银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哎，金川，
4: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5: 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4: 嗯，
1: 这圣旨已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3: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
3: 哎，
1: 苏龙啊，
2: 在
1: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
2: 嗯，
1: 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2: 遵命。
3: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0: 是娘。
5: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1: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5: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1: 好办法。
4: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1: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0: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3: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1: 魏虎啊，
2: 在
1: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5: 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1: 很好。
4: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5: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4: 我是哪儿傻了？
5: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4: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5: 你爹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4: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

0: 小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1: 好了，我的娘子，报你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1: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2: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3: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2: 不行，金钗还我。
3: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4: 周密什么事啊？你
5: 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
2: 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3: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2: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0: 哎呦，
3: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5: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6: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
2: 哟，
6: 真的。
5: 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7: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意思。
2: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8: 知道了。
2: 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7: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2: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7: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2: 哎，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9: 是是，
2: 干活去吧。
7: 是，恭送苏大人。
10: 恭送苏大人。
11: 哎，你看见彩楼啊？
12: 是啊，你
11: 臭工哎！
12: 走走走走走，快走，快去看。

0: 干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
4: 怎么了？

0: 闷闷不乐的。
1: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0: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1: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那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1: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1: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0: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吧。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
4: 哦。
3: 那个山。一。
4: 一。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哎，走。
4: 哦，
5: 让一让。让一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
3: 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
6: 哇，
4: 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6: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

0: 苦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1: 行，
2: 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1: 没关系。
2: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哎，
1: 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啊？
0: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3: 哎，云贵，快点！
1: 啊，来了。不好意思，
4: 皇上，
1: 我先去买嘛。哎，
4: 好。往这来点。
5: 是。哎，小心点。哎，
2: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哎，
0: 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2: 对，来，找他去。过来。
4: 是的，就好。
6: 给我出去！
2: 出去！
6: 走，出去！出去！走，走，走！哎，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2: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0: 就是，
6: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3: 打！
6: 打！哎，
0: 你们敢？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这高升客栈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呀，各位！
7: 欺负人呢，这
8: 是啊，就是，
0: 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2: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9: 薛兄弟，哎，等等！
6: 妄想，别装了。
9: 等等！结果，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6: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9: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0: 相府的人，
10: 娘，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11: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府，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10: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府，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11: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10: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9: 小姐，
11: 小莲，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9: 小莲拜见夫人。
10: 小莲啊，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9: 夫人，我，
1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10: 买胭脂水粉？嗯，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 买到没有啊？

0: 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0: 嗯，好。小春啊，
2: 哎，
0: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2: 是。
0: 娘先回去了啊。
2: 嗯。夫人慢走。
3: 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3: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1: 什么？谁下的命令？
3: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1: 叫花子？
3: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1: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3: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1: 金钗？
3: 嗯，
1: 他卖了？
3: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4: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你怎么算？
5: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3: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1: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3: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6: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7: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6: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7: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6: 就是这个。
8: 金钗。
0: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7: 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6: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0: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7: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6: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1: 大姐、二姐，什么事？
0: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6: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7: 哎呀，银川，她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1: 是我送人的。
0: 送人？你送给谁了？
1: 薛公子。
0: 薛平贵？
6: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7: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6: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0: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0: 大人，您这居然敢抢我家三姨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0: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我，
2: 二姐。
0: 若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2: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
3: 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4: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
2: 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0: 是，夫人，
2: 你到账房去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0: 这，
2: 你先去处理吧。
0: 是。
2: 宝钏，你要答应娘。
0: 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娘，可是，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啊。 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嗯。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5: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你。
0: 既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银川，银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5: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骄女，那我王银川是什么呢？银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0: 我
5: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
2: 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
0: 好，
2: 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0: 银川，银川，
2: 银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
5: 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0: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1: 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2: 说什么？
1: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3: 算了。
1: 那你呢？
3: 不行。
1: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4: 工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1: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
4: 啊。好，
1: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4: 哦，当然。
1: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哎，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4: 谢谢啊。
5: 小姐来。
6: 小姐不要乱说。
5: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7: 小姐。
8: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6: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7: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8: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6: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8: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6: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9: 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

0: 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

0: 变得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

0: 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传唤别啊，那片麻我们就保不住了。
4: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5: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6: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7: 混蛋，
8: 哎，放下。
9: 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10: 这个人
11: 什么
10: 给留下，
9: 不会是共产党吧？
10: 也可能是汪党。
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2: 哪个来的？
13: 5、4、3、2、1。
1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5: 烟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7: 一个顶俩，能行吗？
14: 同步开关就一下。
1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4: 简单，一键看电视。
18: 戏剧频道。
1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4: 您说就行。
17: 播放《空城计》。
19: 请上城高。
17: 化繁为简，
14: 一键直达。
2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十步，好汉

0: 成员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失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威严，
3: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7: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5: 九块九？
1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琪到底去哪儿了？小琪，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

0: 你
1: 九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2: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1: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2: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1: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2: 让我去相府啊？
1: 嗯，
2: 不行吧。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1: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2: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1: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2: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1: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2: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1: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2: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1: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2: 好。
3: 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1: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
4: 薛公子，
2: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4: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2: 有吗？
1: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
4: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2: 倒不是，小姐修为慧中，知书达理。
4: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2: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1: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2: 我
1: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2: 我
1: 说啊，怎么样啊？
4: 小莲，别逼薛公子。
1: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2: 我
1: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2: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1: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0: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0: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2: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0: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0: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0: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2: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2: 对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
2: 那就对了。
1: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2: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
0: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2: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2: 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0: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得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2: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2: 薛公子，走吧。
1: 啊，我走了。

0: 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啊，我……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啊，
1: 小莲，
2: 你这个小贱人，魏红，
1: 哎，娘子，
0: 还不赶快把她拖出去给杀了！啊！
1: 正有此意，来人，请等等。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3: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哼，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1: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3: 哼，娘。
1: 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4: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
1: 来，
4: 押出去送官。
5: 是。
4: 走，慢着，你们都退下。
1: 哦，是是是。
3: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1: 岳父，小婿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3: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1: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你要干什么？
3: 我是我。
1: 是我让小莲带她进来的，小姐、宝钏，
6: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哟，白天才说你诵经差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1: 银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
6: 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哼，
7: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吧。
6: 二姨妹，事情没那么严重。大姐夫。
1: 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7: 好了，
1: 宝钏，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7: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1: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
7: 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4: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回夫人，三小姐所说。
6: 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4: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0: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1: 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2: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3: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4: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5: 来人呢？
6: 在。
5: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2: 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5: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2: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3: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6: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2: 谢谢。

0: 小姐，小姐，宝钏，爹有话跟你说。小姐，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2: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0: 宝钏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你哦。
3: 小姐，说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4: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我
0: 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3: 哎，娘子，娘子，
0: 小莲。
2: 你跟我说实话，宝钏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爹，你跟爹说清楚。
0: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
2: 简直太荒唐了！爹，
4: 宝钏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2: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4: 为父不准。
2: 爹，你为什么不准？
4: 宝钏，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2: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

0: 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1: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0: 爹，
1: 宝钏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0: 爹，
1: 爹的话就是命令。
0: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王川呐，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2: 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原来是这样啊。嗯，
3: 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2: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
3: 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2: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
1: 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
2: 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1: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0: 谢谢夫人，
2: 谢大小姐。
1: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0: 是啊，小莲，再说了。
1: 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0: 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
1: 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
2: 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
0: 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
2: 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0: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
1: 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2: 是，夫人。
4: 好了。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
0: 程将军，
1: 魏公子，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2: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嘿嘿，
5: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啊！<笑>你好，
4: 我叫葛青，
3: 我叫张伟，是武伟大的伟。
4: <笑>你好，你好。
5: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
4: 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他们像乞丐。
5: 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
4: 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
5: 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4: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
6: 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问问他们。给点钱吧，大爷。
7: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那边，好。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8: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可怜可怜我大爷，可怜可怜。就是他们。你们好。哦哦哦哦，薛小姐，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9: 我知道。
8: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我们老大是，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给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可是，
9: 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8: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9: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5: 哎，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魏二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1: 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

0: 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1: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0: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1: 谢谢威尔哥，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哎，谢谢
0: 了。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1: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1: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0: 那你小心点。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了。
1: 是啊，来，哎，
2: 葛大哥，经常用你带些酒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这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
0: 来，
1: 啊！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
0: 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3: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2: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3: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啊，
2: 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3: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
2: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哎，来喝喝喝。
3: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2: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0: 天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萝卜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萝卜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

0: 这个护理器呢，是由科学发研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

0: 来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

0: 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传唤别啊，那片马我们就保不住了。传唤个屁！那现在得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6: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7: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8: 混蛋！
9: 哎，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该被释放出狱了。
10: 这个人，
11: 汪，
10: 给留下。
12: 不会是共产党吧？
10: 也可能是汪党。
13: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4: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5: 我要找凤梨。
16: 蝴蝶兰。
13: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7: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18: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3: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

0: 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今天天气不错，嗯，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葛青，葛青，来，来，哎呀，
2: 好，我葛大，
0: 我张伟，
3: 我薛平贵，
4: 葛青，
5: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2: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0: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4: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0: 那我当，哎，我当老三也不错。
4: 你，哎，老三是我，你是老四。
0: 哎，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4: 那我资历比你深。
0: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6: 那我就叫你小弟。
4: 你，你说什么？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好了好了好了，
2: 行了
3: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
2: 哎，
3: 三弟，四弟，
0: 哎，好二哥，
2: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0: 来来来
3: 来
2: 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3: 好，
0: 好，
2: 干杯，
4: 我喝，啊，嘿
7: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嗯，
3: 彩龙工地啊，到了，就这儿。
7: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嗯，
8: 我也不知道。嗯，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0: 哎，嗯，来来来，干！嗯，
3: 走走走，
7: 大哥，大哥。
9: 妹妹，
7: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
9: 好了，
3: 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7: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3: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我也得生活。所以就，
7: 大哥，你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3: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7: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3: 是的。
7: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3: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7: 宝川是谁呀？
2: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10: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

0: 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哥？
1: 对呀，
0: 那当然了。
2: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3: 不，不是这样的。
2: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3: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2: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4: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5: 是，
0: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5: 对，
1: 是。
2: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钏难辞其咎。
3: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2: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3: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2: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6: 你，哦，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7: 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眼看不惯，你就没事。
4: 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
3: 哎，大哥，
4: 哎，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了。
0: 二哥，走了，
8: 你走了，
0: 哎，先走了，
3: 早些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2: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啊，
3: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2: 他叫魏豹。
3: 魏豹。
2: 嗯。
3: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2: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
3: 嗯，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2: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3: 嗯。
2: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3: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2: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3: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2: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3: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2: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3: 我不是这样想的。
2: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3: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2: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3: 小琪，小琪。伟豹，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9: 参见。

0: 儿臣
1: 领校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起来
0: 起来起来吧。
1: 谢大王王后。
2: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嗯，
2: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0: 哪有啊，
3: 戴战
0: 王后。
3: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0: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3: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戴战，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感觉成熟了不少。哦，嗯，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呀，救救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还要跑？抱抱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3: 戴战，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0: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3: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啊。
2: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戴战，啊，让你辛苦了啊！
4: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0: 嗯，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2: 戴战，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哎，
3: 是啊，戴战，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嗯，
0: 着急什么呀？
3: 着急你的婚事啊。
2: 戴战，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是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3: 是啊，
0: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5: 我们公主什么搞不清楚的事啊？不
2: 行啊！为什么？
0: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3: 戴战，
2: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3: 是啊，戴战，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0: 表哥挂帅，我不要。
2: 嗯，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0: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
3: 戴战，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这。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丽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丽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这是
1: 什么？

0: 凌霄肯定赢了，只是凌霄赢了，那戴瞻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2: 你没事吧？

0: 如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父王，母后，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吗？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3: 还是你好。
4: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1: 代战，
5: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4: 啊，凌霄，你说吧。
5: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1: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5: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6: 我西凉人在天山
5: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4: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7: 哎呀，

0: 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1: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0: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
1: 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 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1: 嗯。到现在无人驯服啊。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哼，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公主，
1: 公主，
0: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2: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来人，
0: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带队医治。
3: 是。
0: 哎呦，小王，当时呀，把我们吓坏了。
4: 对呀，公主大人，
5: 这是马来啊，人没事儿啊。没事儿就好。
0: 哎呀，父王，现在提什么宝马嘛？女儿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6: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是大王。
0: 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呐！
7: 代战，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
3: 王后。

0: 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
1: 嗯。
0: 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1: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
0: 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1: 凌霄
2: 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1: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
2: 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嗯，
3: 对啊，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2: 戴湛，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3: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1: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3: 是啊，戴湛。 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母后，
2: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鬃烈马送去大唐。嗯，
0: 是，凌霄遵旨。
4: 看戴湛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5: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的回到我身边。
4: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
5: 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怎么了？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4: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5: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4: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5: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4: 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5: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4: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娶到王宝钏呢。啊，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
5: 非要来趟这趟浑水。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他有任何瓜葛。
4: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新鲜的蔬菜。
6: 大爷，给掌吧！大爷，大爷，谢谢。大爷，给点。

0: 大爷，大爷，大爷，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1: 您拿好了，
0: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你问我，我问谁呀？
2: 卖肉。
0: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3: 你们，
0: 快来！
4: 怎么了啊？
0: 大爷。
5: 给点吧，你给够吃的吗？臭要饭的！哎，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给点钱吧，小姐。
6: 那个呢？
5: 哎，谢谢，谢谢。
6: 这鬼，
5: 装不认识，装不认识。
7: 你妹呀！你妹呀！你妹！我妹！哎呦你！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
8: 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

0: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

0: 官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0: 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

0: 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淋湿，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助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

0: 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传唤别啊，那片麻我们就保不住了。
3: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4: 刚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5: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6: 混蛋！
7: 哎，快点！
8: 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9: 这个人，
2: 汪，
9: 给留下。
10: 不会是共产党吧？
9: 也可能是汪党。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6: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2: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6: 如果你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1: 等窑洞工厂建成，我一定娶你。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不，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4: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5: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5: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
4: 今晚夜里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6: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7: 新人搜捕团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8: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9: 不动手就是共党。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0: 大人犯
0: 死，以大义英勇。
11: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剑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刀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11: 做好准备了。
0: 每天19:30，前行者。
12: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3: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4: 我要找凤梨、
15: 蝴蝶兰。
12: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6: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2: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辞，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抽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传唤别啊，那片马我们就保不住了。
2: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3: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4: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5: 混蛋！
6: 哎，
7: 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8: 这个人
1: 什么
8: 给留下，
9: 不会是共产党吧？
8: 也可能是汪党。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品质护发，因美而生，实力值得信赖。蒙渊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蛋糕可能出了点问题，但是我们大厨特意为您做了我们这儿特色的点心——桃园四喜。祝你们4周年快乐，也祝你生日快乐。
7: 这是什么？这是蛋糕吗？这不是在糊弄我们吗？
6: 也算是一种糕吧。
7: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信不信我打电话投诉你们？
8: 别说了，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她去世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到过了。
9: 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玛瑙和香饼，捏的是盼头，包的是牵挂。姑娘，吃一口四喜点心，就当是给妈妈报平安了。
8: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别急，小桃饭店很快就是向氏集团的了。小桃姐，你都当上网红了，给我签个名呗。
1: 好啊。
2: 向远池，小桃饭店的服务员，同时也是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你以为富家少爷隐藏身份是为了邂逅真爱吗？好几万粉丝，现实可比偶像剧残酷多了。
0: 哎，你干什么？
2: 故意让外婆在白纸上签字，就能顺理成章的伪造收购协议，真够阴的。
0: 冉冉，我这两天也没惹你吧？
2: 是，我也觉得自己挺过分的，所以这不是约你出来给你赔罪吗？倒件茶，喝了吧。
3: 爸。
2: 肖远亭，谁啊？
4: 爸让你找时间回来一趟，桃源镇开发的项目会，你得在场。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你，你一个天天喊穷的服务员，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贵的项目？但是后来我看着你为了饭店忙前忙后，为了抓客流量费尽心思，这些怀疑我就都打消了。要不是因为听见你打电话，现在我还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呢。你很厉害，我们都玩不过你。
0: 冉冉，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
2: 那就不要说，我也不想听。怪只能怪我自己看错人，跟你没关系。
0: 冉冉，你先听我解释。
2: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是怎么步步为营的欺骗我们的。
5: 我好啊，你们在这儿躲清闲呢？
2: 外婆，我们两个说点话。
5: 行了，跟我回家，给我打下手。今天咱们吃肉羹汤。
0: 好，小桃姐，我帮你拿。
5: 嗯。
0: 需要帮忙吗？
2: 不麻烦你了。
5: 怎么样了？别看肉羹汤做法简单，却能尝到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做菜是这样，做人也是同样道理，简单真诚就好了。
2: 外婆，如果你发现有人故意利用你、欺骗你，你怎么办？
5: 人这一辈子，谁没遇到过几个骗子啊？吃白食的，借钱不还的，我两个手都数不过来。按我以往的犟脾气，我非要追究到底。可现在我心态变了，守着这个小店儿，有街坊邻居互相照应着，还有你们两个在我跟前热热闹闹的，这比什么都强。能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哎，我再去拿点葱花来。
2: 你装够了没有？我问你，向远池，你们家为了收购饭店，你卧底在外婆身边这么久，你有没有一点点愧疚？外婆，外婆，
0: 小桃姐，
2: 打120啊！
6: 妈，妈，妈，我回来了，你醒醒啊！
2: 我妈回国了，但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不怎么亲近的妈妈。
6: 我是志华，我回来了。妈，当年的事不怪你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凭什么替我拒绝上海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这不都给你毁了吗？
5: 我这都是为你好，你再学个3年5年，我就把家里的饭店传给你，这难道不比你在外面自己打拼强？
6: 这是我的人生，你凭什么把你的想法嫁接到我身上？就像这红菇土鸡汤，你愿用一下午时间在慢火细炖，甚至日复一日这样。
5: 你想什么我都知道，想都不要想。
6: 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5: 你想都不要想。
6: 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5: 你
6: 后来我才知道，小冉的爸爸出轨公司的女领导，你怕那个女的让我难堪，

0: 我学做魁星菜，好把我留在你身边，保护我。妈，
1: 妈，你先别着急，
0: 我能不急吗？不是，我的意思是外婆她睡着了，吵死了。那天外婆一激动晕倒了，但是做了全身检查，医生说身体倍儿棒，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妈，
0: 我也太固执了。
1: 妈，
0: 回来就好。
1: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我去食堂拿点饭吧。一会儿回来边吃边聊。这汤看着就养人，妈，你多喝点儿。你们怎么吃上外卖了？我都打饭回来了。啊，护士刚刚说是家人送过来的，不是你啊？难道是他？
2: 太过分了！那小子事情像吧？你等着，妈这就替你收拾他。
3: 妈，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吗？最关键的是外婆手受伤了，不能下厨，那咱就得歇业。那开发商不就追得更紧了吗？
2: 歇业？谁说的要歇业呀？
3: 不歇业，难道我干呢？嗯，好香啊！
2: 没想到，叱咤商场的大老板染志华居然这么厉害。这些呀，都是当年你外婆教我的手艺。这个是海丝乡愁宴里的三道菜，这是老醋鲫鱼。嗯，这个我知道，羊肚包又叫千层挂肚。嗯，你怎么知道？小时候其实我挺怕放学的，因为别的小朋友回家都有热乎的饭菜吃，就我回去什么也没有。
3: 我只能用微波炉自己热盒饭吃。后来外婆给我做了一次，我觉得太好吃了。然后外婆告诉我说，这就叫千层挂肚。哎，
2: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对你确实关心不够，甚至一顿像样的饭菜都没给你做过。小然，妈其实啊，最对不起的是你。
3: 别这么说，妈，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4: 吃饭吧，
5: 富婶，富婶，吃饭了吗？我们家上新菜了。哎，上次给你推荐的面包好用吧？你要不……
4: 等学做饭呢哈，先走了。
5: 哎，王叔，孩子结婚了，恭喜恭喜，酒席办了吗？ 我们家可以。啊，好，
4: 豆豆，吃饭了吗？来小姨这儿吃饭好不好？
6: 我要去上学了。
4: 啊，那你，那快去上吧，别迟到了。
5: 听说你们这儿换大厨了，要是能打个算折，我就吃。来呀。
3: 打折还是吃白食，我们不卖你了。谁稀罕了，妈？他们都指认外婆，咱们现在再努力也留不住人。怎么会呢？相信自己。喂，你好，我是……什么？
2: 怎么了？
3: 乡试集团跟乡镇达成协议了，咱们的店要被拆了。
7: 上次红果土鸡汤也是你送的吗？我，
3: 聊聊。
7: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向我爸求情，保留住小桃饭店。
3: 小桃饭店是我外婆一生的心血。我希望你能看在他的面子上，帮我们一把。
7: 想让我帮你？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啊！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3: 你让开。
1: 我不，你闪开！爸从小时候看多了，我才不吃你那一套。什么？外婆被绑架了？
3: 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最重要的是，我在他枕头边发现了这个。
1: 来公园，有你想见的人，绑匪刘丹，
3: 还有血呢。
8: 敢动我们家小桃，你死定了！
9: 我替你尝过了，这甘蔗可甜了。
8: 哎，志华，小冉，
1: 吴叔叔，
8: 你没被绑架啊？
9: 绑架？
8: 是啊，你留的那个字条，你看，给我和我妈吓坏了。
9: 哎呀，那是宝山的。

0: 约会申请，
1: 这上面还有写呢，约会。
2: 我给小桃削苹果的时候不小心。
1: 你说这大晚上的你不在医院静养，你跑这儿谈情说爱，你不是普通朋友吗？你俩，哎呀，
0: 这是上了年纪的人，所有感情都得要文火慢炖。我住院的时候，宝山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对我确实是真心的，我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又何妨呢？回去了，
1: 不好意思了啊。
0: 恋爱只是生活的调味品，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怎么对付丧尸集团？
0: 老话说得好，群众就是力量，只要收集足够数量的请愿签名，我们就有了谈判的筹码。
1: 可如果他们不签呢？
0: 那就再加码送好吃的。
3: 你这无良开发商，还我宁静古镇。
0: 这寸枣啊，是用糯米和白糖混合在一起，经过反复的揉捏捶打，再下锅油炸啊，就像咱们群众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3: 试试啊，
0: 来，
4: 签名就送寸枣，真的假的？
0: 签了名就能领，签了名就能领。
3: 真的。
0: 小冉，咱俩去一趟美食协会，毕竟我是非遗传承人，要想保住饭店，还需要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5: 耶，
6: 小桃饭店是吧？给我拆了。
1: 住手！你们敢动，我就录下来告你。
0: 家人们，你们看，我身后就是向氏集团少爷的行凶现场，大家记得录屏啊！
7: 你把这门关了。
8: 说，和气生财。冉冉，听我一句劝，把协议书签了，否则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我是无所谓，可你们受得了吗？
1: 皮肤还是不自量力。外婆，我们签了吧。
0: 我老了，这店我不要了。
9: 妈，小桃饭店是你的心血，怎么能说拆就拆呢？

0: 外婆。
1: 大功告成了，哥。
2: 哎，办得不错。
3: 确实办得不错。
4: 大义灭亲啊，小向总。
2: 你笑什么？向远池，这什么意思？
1: 抱歉了，哥。其实刚才签的不是收购协议，而是一份保留小桃饭店的承诺书。
2: 你联合这群外人陷害我，把这个地方拆除是为了改造成最豪华的别墅区，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利益？
1: 人生如果只谈利益，太没意思了吧，哥。我讲的是道义。
2: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串通好的。嗯，
1: 是，我承认最初来饭店的目的不纯，可从小到大，从没有人像小桃姐那样关心过我。在小桃饭店和你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自由的时光，我很珍惜。
0: 饭店都要拆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1: 我可以帮你。
0: 我有一个计划。
1: 洗耳恭听。
0: 你看这双色豆腐，你本来是块南豆腐，混到了鸭血里面，现在我让你变成鸭血重新回到南豆腐里去，明白我啥意思没？
1: 局中蝶，
0: 局中局，
2: 这里排位，起码我签的协议不作数，我可以找律师告你的。
1: 放心吧，哥，我没你那么卑劣。这份协议书我不要了，忘了告诉你，其实我已经递了新的项目书给爸了，他也同意了我的方案，小桃饭店不会拆了。小桃姐，你骂我吧，或者你打我两下。
0: 外婆，
5: 过来吧，等着你给我帮厨呢。
1: 哎，
0: 外婆说的没错，原谅总是比指责更有力量。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独自走在小路上，总觉得被人尾随了。有时候只是虚惊一场，自己。

0: 你必须相信女人的第六感。终于找到你了！
1: 你干什么？你别过来！
0: 你和我弟弟什么关系？你，
2: 哥，你干什么？
3: 小冉，外婆来了！
1: 你素娘之德，唯女是双长！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是来道歉的。上次那事过后，爸爸狠狠骂了我一顿，我还被降职了。本来想找你替我说两句好话，但我一拉不下这个脸，想来想去，才想到让你女朋友替我求求情。女朋友？不是。对不起。
4: 我不该来犯您闹事，上次的行为是我不对，我给您道歉，对不起。来，喝碗甜白酒吧。您不怪我。我活了70多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以后要是有时间，常到我店里来坐坐。哎，
1: 谢谢外婆。
4: 哎呦，救得太轻了吧！哎，
1: 来，快喝。
4: 哎，
2: 我哥没吓着你吧？
4: 您看看到底谁吓谁啊？
2: 冉冉，
4: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你还记得咱俩刚开始认识那会儿吗？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但和你相处久了，我开始期待和你去菜市场，期待和你拌嘴，甚至期待每天一睁眼就能见到你。你也能感觉到吧？哎，
2: 外面有人瞧我，我出去一下。请问？
5: 这里是小桃饭店吗？
2: 啊，是。哦，大爷，您是来吃饭是吧？今天的爱心饭是肉羹汤，您稍坐一下，我去给您取过来。
4: 哎，姑娘，我今天过来不是来吃饭的，我是向远池的爸爸。
2: 哎，没对象的总裁爹突然找上门，如果他甩出一张卡让我离他儿子远点，我该用多快的速度收下呢？
4: 坐。
2: 叔叔好。
4: 您真低调。你叫冉冉对吧？
2: 对。
4: 那个，我今天过来是啊，
6: 我不能要。叔叔，我真的不能要。向远池是个独立的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我们也还没有在一起，所以我不能要您这张卡。重感情讲义气，好啊，不愧是我儿子看上的好姑娘。不过我今天来呀，不是递卡的，我呀是递名片的啊。
2: 今天就是过来啊，跟你认识一下啊！谢谢叔叔。哎，您稍等。哎，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佛手茶，茶香中有佛手柑天然的果香。
1: 爸，你怎么来了？
7: 我爸没有为难你吧？
2: 没有，没有为难我。
7: 哎呀，向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2: 来来来，喝茶喝茶。哎，
4: 好嘞。
7: 还没落地，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要伺候好金主爸爸。
2: 您说的超大声，您不如大大方方直接说好了。葱姜蒸鱼，突出食材原味，保持鱼的鲜嫩。醋猪脚，
1: 好香啊！
7: 鲜香软糯，滋补养颜。猪肚炒笋，是本店的招牌菜。
2: 鲜嫩脆爽啊，向总，这都是本店的招牌菜，啊，也是桃源镇的特色菜。您尝尝喜欢哪一道？我想吃那个
7: 金桔糖。
2: 金桔糖，
7: 哎，
2: 大鱼大肉不爱吃，爱吃小孩才吃的金桔糖。
7: 就是这个味道，小时候家里穷，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父亲在桃源镇上打工，有一次就给我带了一小瓶金桔糖，每次睡觉前吃一颗舔一舔，连做梦都是甜的，还以为再也吃不上了呢。现在都是工业化流水线，金桔糖要手工熬制，制作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它味道正，特别好。向总，我没有什么大理想。 就想把小桃饭店好好的经营下去，也算是给乡。

0: 亲们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
1: 对对对，挺好。
2: 开发可以，但你不能用现代化的建筑抹平我们的时间，抹掉文化的传承。
1: 你们是抢我吗？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在这里我向前向你们保证，一定保护小桃饭店，保留古镇的街道，打造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度假区。
3: 好，
4: 好，好。
5: 恭喜！哎，
6: 乡亲们，街坊邻居们，小桃饭店今天重新开张，感谢大家的关照，所有的菜品半价出售，欢迎大家进去品尝。
7: 姐姐，
6: 进去品尝。来，进去，进去。谢谢，谢谢，
7: 欢迎，
6: 谢谢，谢谢。来，欢迎，欢迎，进去，进去。哎，谢谢，谢谢。
8: 你们谁啊？
1: 嘿嘿，小冉，小桃姐，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和您多联络联络。这些东西啊，就当是小桃饭店重新开张的贺礼，别客气，全都收下吧。啊，哎呦，这是非遗传承人的证书吧？哎，哎呀，
8: 我
1: 啊，了不起啊！以后远池成了丁家的孙女婿，还得多多向您学习啊。
8: 我们没在一起。
1: 我看你们不挺好的吗？
9: 爸。能不能别添乱了？
1: 这我就过来帮帮忙。
8: 表姨，
10: 转眼小冉都要结婚了。
8: 我不是，我没有。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除了八卦，就只有一件事。
11: 不行，当初我就说了，绝对好命。
8: 命还好，
12: 你要过好了，别忘了老家的弟弟妹妹啊！
8: 我都失业了。
1: 这魁星宴呢，不愧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金招牌。都说山水遇良人，我看呢，也只有桃源镇这样淳朴灵秀的地方，才能创造出如此美味的佳肴。小桃姐，好手艺啊！
0: 过奖过奖。有小象帮厨，我省力不少。这孩子做菜有悟性。
1: 远池啊，多跟小桃姐学学。
9: 嗯，
1: 来，大家接着吃啊。
0: 哎呀，你们俩是真默契，我都替你着急啊！喜不喜欢，在不在一起，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
8: 哎呀。
0: 好好的，你跟小夏都很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8: 我们是朋友，就像你跟新外公一样。
0: 我跟他是朋友，
8: 我跟他也是朋友啊。我当时说有纯友谊，你不信。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

0: 麻烦。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

0: 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哎呦！好，你站那儿别动，站那儿别动啊！站着别动，来，一二三，一二三，啊，好帅哦，好帅！我给你看。
4: 冉冉
3: 啊，
4: 你先转过去，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5: 任小姐，我是这家餐厅的经理，今天的午餐由我来专门为您负责。
3: 好。松茸包来2份，牛肉干菌葱烧海参，上来之前先给我看一下食材，我检查一下新鲜度，谢谢。
5: 好的，任小姐，没问题。
3: 事实证明我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半年前我被公司辞退，落魄的回老家投奔外婆，生活一片黑暗，而现在我过上了之前理想中的工作和生活，这都是因为
4: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3: 我想先做自己的事业，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希望你也是。是的，我并没有选择和向远池在一起，而是重新投简历回到大城市，入职了一家美食新锐杂志社。
5: 任小姐，我特别爱看您的美食专栏，如果您觉得餐厅餐食很好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们多多美言几句啊？谢谢。
3: 我的美食专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了食客们的风向标，所有的餐厅都盼望着我给他们带去流量。我喜欢现在充实而又快节奏的生活，可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在桃源镇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光。总监，您找我。
6: 你去出个差吧，去个小镇的美食项目。
3: 小镇？
6: 地方虽然很小，但风景很美。
3: 可以啊。
6: 这是企划书，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

0: 病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也看见，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近乡情更怯。小桃饭店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我好像已经变了。茶油香菇酿虾椒，
6: 是不是？我跟你讲，我现在鼻子可灵了。人呢？一个都没有。外婆。外婆，外婆，我想跟你说，你真的教会了我很多，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迎难而上的勇气。还记得之前跟向远池一起在店里帮忙的时候，每天累得倒头就睡，根本就不会失眠。现在可好，想睡都没得睡了。向远池，他还好吗？
7: 这么关心我？
5: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现在是小桃饭店的二厨。
5: 哦，那菜是你做的？
7: 当然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桃源镇的开发在稳定进行中，公司的事都交给我哥了。我呢，平时就来这里帮忙小桃姐。为了感谢我，她已经将厨艺倾囊相授了。
5: 嗯，那挺好的。过得怎么样？
7: 没你好。
5: 什么？
7: 没你好。
5: 我也不好，觉都没得睡。外婆，
6: 哎，
5: 我想死你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道佳肴，火候要精心掌控，滋味也需慢慢熬出。妈妈和外婆在烟火袅袅中弥补了岁月的缺憾，而我和向远池也在味觉交汇间品尝着彼此的默契与未知的可能。在桃源镇的时光宛若一部细腻悠长的电影，美食串起了情感与羁绊，酸甜苦辣皆是成长。而最重要的是学会珍惜当下。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利君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盖，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西安降雨转晴天，15到25度。陕西电视塔降雨转晴天，15到25度。榆林晴天，12到24度。延安多云转晴天，10到23度。铜川多云转晴天，13到22度。宝鸡多云，15到26度。咸阳多云转晴天，13到24度。渭南多云转晴天，16到26度。汉中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安康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商洛小雨转晴天，12到21度。杨凌多云转晴天，13到25度。北京晴天，18到32度。上海多云，19到29度。成都多云，19到28度。

0: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1: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哎呦，
7: 好啊！温馨补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奋力开创法治陕西建设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召开，全力冲刺2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实效上。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讲话，省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1: 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基础研究工作时强调，着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
0: 西康高铁接触网平推验收工作圆满收官，为联调联试奠定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8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

0: 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奋力开创法治陕西建设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上下要坚持不懈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牢牢把握法治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保障性，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陕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超越争做示范的关键五年，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作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进民生福祉、防范化解风险等重点任务，回应法治需求，加大法治供给，完善法治体系，更好以良法善治保障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要持续提升立法工作水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做好小切口、小快灵立法。要着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好用好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完善涉企执法长效机制。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有效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切实抓好法治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做优做强公共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红色法治文化，营造崇尚法治的良好环境。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法治陕西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作风能力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数字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法治实施整体效能。赵刚强调，要强化高质量法治供给，着力提升立法质量，确保有法可依。要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法治社会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聚焦全面依法治省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上为我省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项目和首批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的单位进行了授牌。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宝鸡市、延安市、安康市做了交流发言。省直各部门和人民团体、部分省属企业和高校、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5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安闭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乡镇人大工作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安康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决定。

0: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江泽群、王珠珠辞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任命杨尚伟为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李玉江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段小龙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会议经表决，免去张燕义的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决定免去孙矿林的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张君林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免去巩富文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赵一德给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玉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段小龙颁发了任命书。完成各项议程后，赵一德做了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在助力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加强基础研究、抓好安全生产、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等方面下功夫，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五五”良好开局做贡献。赵一德强调，要全力推动本次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加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乡镇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规范乡镇人大工作制度流程，建强乡镇人大工作队伍，扎实推进代表履职培训和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工作水平。要进一步做好刑事审判工作，持续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依法公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要进一步做好公益诉讼检查工作，坚持以可诉性引领办案精准性、规范性，提升监督质效，更好维护公共利益。要深入落实新时代文物保护方针，加强文物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切实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要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债务规模下降、结构优化、风险出清，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要促进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突出创新、绿色、开放要求，健全完善现代寄递物流体系，大力发展智慧邮政和智慧快递，深化产业协同融合发展，以高效能流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现代产业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副省长李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闭幕会后，新任命人员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
1: 5月28号，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安排稳增长重点任务，动员全省上下全力冲刺二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到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通报有关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仍面临着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更加有力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强调，要以强烈的紧迫意识抓好稳增长，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拿出更多刀下见菜的实招硬招，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底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强烈的

0: 大局意识抓好稳增长，能早干就早干，能多干就多干，特别是大势强县要多做贡献，切实以一域一业的吻合劲为全省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抓好稳增长，找准找实项目谋划实施，企业梯队建设，开发区改革发展，招商引资，闲置低效资源资产盘活利用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在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中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培塑发展新动能。要以强烈的责任意识抓好稳增长，强化省一级指导帮扶，行业部门协调联动，市县地方靠前穿透，做到精力向稳增长集中，工作向稳增长聚焦，力量向稳增长倾斜，推动全省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领导蒿慧杰、王海鹏，西安市领导叶牛平，各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7号，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
2: 赵刚来到隆基绿能中央研究院，深入了解企业前沿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情况，勉励企业建好研发队伍，加大研发投入，注重协同创新，在关键技术和核心工艺领域持续探索，努力产生更多引领性突破性成果，助推光伏行业高效技术迭代和产业变革。在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赵刚走进相关实验室，详细了解各类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情况，对科研人员长期扎根陕西服务国家战略表示赞赏，希望研究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攻克更多重型装备领域卡脖子难题，铸就更多大国重器。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赵刚听取学校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进展等情况介绍，查看技术成果应用情况，希望学校瞄准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加速技术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为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贡献吸电力量。调研中，赵刚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推进在陕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和陕西实验室体系建设，建好用好各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立足国家所需、陕西所能，靶向部署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高地。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畅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创新链路，支持有能力的企业更多参与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学科交叉中心，加大创新人才培引力度，加强政策、资金等支持保障，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5月28号，2026年陕西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绷紧思想之弦上汲取教训、警钟长鸣，在排查整治隐患上集中攻坚、全面彻底，在扛牢压实责任上一抓到底、渐行见效，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及时消除隐患，严防问题反弹，持续拧紧责任链条，精准督导帮扶，强化监管问效，筑牢人民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一场比赛不仅点燃激情，更能带火一座城。从安康汉阴的汽车登山赛，到延安黄龙的垂钓联赛，再到汉中留坝的足球集训， 我省各地以体育家为支点，撬动生态

0: 潜能，将赛事高流量转化为消费新增量。
1: 在安康市汉阴县2026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汉阴站的比赛，不仅带来了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点燃了农特产品的销售引擎。在电商主播龚佩佩的直播间里，赛事的余温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
2: 因为有赛事的一个加持，然后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大幅的提升，每天的话差不多都是20000左右的一个销售额。三天的赛事的话，涨粉的话也有5000多。
1: 据统计，汽车登山锦标赛举办期间，汉阴全县富硒食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30%，其中康康馍、豆腐干等网红单品的复购率超过70%。赛事流量变为销售增量的背后，是当地持续投入的赛事配套在支撑。近年来，汉阴县累计举办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陕西省自行车联赛、村超等特色体育赛事200余场，推动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以赛事配套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离开秦巴山区的速度激情向北而行，在延安市黄龙县的绿水青山间，每周一场的精品垂钓联赛吸引了国内众多钓友慕名而来。
3: 金岩赛事从5/1启动，每周举办一次，赛事持续到10月1日，形成常态化办赛格局。赛事落地不仅为全国的钓友提供了专业的竞技平台，更能为当地引流聚客。
1: 源源不断的客流为当地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注入新活力。借着赛事的人气，当地推行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统一规划、统一运营，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村民赵龙宝家的闲置庭院被改造为3间特色客房，每逢赛事活动，常常一房难求。
4: 现在你看，我们大的这旅游业也火了，赛事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可以在民宿上班，一边照顾家，一边也多一份收入嘛。
1: 汉中市刘坝县营盘村则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鲜明的足球产业特色，承接中国女足集训，承办多项全国性足球赛事，年接待集训人员近30000人次，带动民宿餐饮及群众务工收入超500万元。
5: 主要就是以这个赛事服务为主，里面包含了就是这个裁判员的休息室、会议室，还有这个队员的休息室和会议室、医务室、安保室等等。同时它还兼顾了整个营盘旅游度假区的一个综合游客服务中心。
1: 如今绿茵场上的热力正直接转化为山乡经济的活力，当地民宿、餐饮及农特产品销售被逐一激活。目前营盘村已发展民宿农家乐40多家，全村2/3的劳动力从事旅游产业，户均增收8万元。
6: 5月27号，随着西安铁路局安康供电段对安康西站站内最后一处接触网补偿装置检查完成，标志着西康高铁接触网平推验收工作圆满收官。接触网平推验收工作是对线路牵引供电系统进行一次全方位安装标准和技术参数体检。
7: 本次平推验收自5月10号启动，历时17天，对西安东至安康西区间156.585公里392个锚段接桩设备进行全覆盖检查，全面核验设备安装进度和技术标准，确保牵引供电设备满足高铁安全运行标准。
6: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6个车站。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陕西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5月26号，西安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5.1%。其中，出境人员41万人次，入境人员39万人次。今年西安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24.7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入境外国人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8.1%，出入境外籍人员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30.7%，较去年同期提升3.3%。同时，陕西边检总站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

0: 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最大程度保障旅客顺利通关。
1: 最近，西北大学科研团队经过攻关，成功破解了糖基化研究难题，取得重大科研突破，为肿瘤、衰老、神经性疾病研究和新药研发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和数据依据。
2: 糖类是继核酸蛋白质之后的第三条生命链，其研究对破解生命活动调控机制、挖掘疾病诊疗靶点意义重大。但糖的结构五花八门，单靠生物实验很难突破。最近，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世生教授带领团队构建了湿实验加干实验的研究模式，在糖蛋白质组学研究方面取得多项突破。
3: 一方面我们用生物实验的方法来获取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我们就使用算法以及人工智能去解析数据中的一些内在规律以及一些重要的特征，我们就利用这样双线协同的办法来解决糖基化研究中的一些难题。
2: 目前，团队在糖蛋白质组学领域斩获四项重要成果，研发 AI 工具实现糖链结构智能识别，大幅提升科研效率，首次证实细胞核内存在多糖并具备稳定基因的作用，为肿瘤抗衰老研究提供新方向，打造免费共用科研平台，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开放八大实用功能，绘制完成小鼠全身糖蛋白分布图谱，并搭建数据库，为新药研发与疾病研究夯实数据基础。
4: 是我们有了技术，有了它的挖掘工具，我们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干嘛呢？就是应用它，就是不同的组织器官长什么样，不同的细胞里面它在哪分布，不同组织器官它在哪分布，为下一步我们马上要做的疾病、肿瘤、不育、神经性疾病、衰老性疾病就打下基础了，为后边的这个疾病研究做准备。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中医药健康消费情况。近年来，我省立足勤医勤药资源禀赋和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持续健全服务中医药服务体系。全省现有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3019个，实现了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成中医馆。
6: 扶持引导人工种植中药材492万亩，种植面积3万亩以上的县区有35个，建设中药材种植养殖繁育基地128个，定制药园100个，知名秦药品牌45种，启动秦药名方的遴选工作，成功获批国家中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形成了具有陕西特色的中药产业链。
5: 推进中医药健康消费，既是传承中医药文化、推动产业发展的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惠及民生的要求。我省在进一步打造丰富的中医药健康产品的同时，还联动文创企业潮玩品牌，将中医药元素与现代审美结合，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校园、街区。依托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中国瑞士日内瓦中医药中心等海外中医药中心，不断推动勤医勤药走出去，
6: 打造体验加展销加互动沉浸式的消费模式，加快推进中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
7: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中国广电联合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今天在西安联合举办视听文创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数字赋能文化 IP 展开深入交流。部分企业代表分享了 AI 驱动下微短剧与文创衍生融合的实践案例，探索传统文化在光影中的创新表达。会上还举行了两大启动仪式，中国省百部精品文旅短剧项目暨首部作品《本草传奇》正式发布，黄帝陵主题微短剧《龙游少年行》同步启动。
2: 省总工会近日出台《工匠学院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对符合条件并入库的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将给予每家二。

0: 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资金，重点支持建设50家工匠学院，逐步构建起覆盖省市产业企业的三级工匠学院体系。资金主要用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举办各类工匠人才培训活动。
1: 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的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今天在西安举办。活动设置品牌展示、供需对接、直播带货、沙龙分享等环节，通过精准对接、资源互通，为省内111家特色品牌企业和37家优质广告企业搭建平台，助力陕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国内首条进口车厘子国际标准人工智能分选线5月26号在铜川市耀州区正式投产运行。分选线搭载新型人工智能引擎，依托大数据算法，可精准识别正负0.1毫米瑕疵，全方位检测车厘子大小、色泽、软硬度等关键指标，实现果品清洗、果梗分离、标准化包装等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将有力提升铜川产车厘子樱桃的精品率与市场竞争力。
0: 近日，延安市甘泉县道镇四沟村的苍鹭雏鸟日渐长大，羽翼渐丰，即将开启首次飞翔。依托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甘泉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曾经零星现身的苍鹭，如今种群数量已达200余只。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男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

0: 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

0: 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麦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

0: 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

0: 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2: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

0: 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路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

0: 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 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

0: 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到底有没有在联邦保险上过班？
1: 有没有经手过马天木的保单？
2: 这是他生还的唯一希望。传唤别啊！那片马怎么就保不住了？
3: 传唤个屁！他现在的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0: 别人呢？
1: 他不是跟你们走了吗？
4: 敢出来法租界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2: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1: 混蛋！
2: 哎，快点，快点！
5: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治理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 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这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要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

0: 沾了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的那个份儿上，哎，画面兔爷，那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净想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扩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0-9988，4000-99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所以，那份保险合同是救马天木的关键。我不知道什么彼岸啊，也不知道什么联邦保险。你不敢承认我能理解，不敢承认，是因为校规吗？真德女中规定，学生读书期间在外工作会被开除，但人命关天。
1: 马天木是无辜的，我不相信你。你们警察局做了太多颠倒黑白、贪赃枉法的坏事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坏人，也不知道那个马天木是不是坏人。请问，我为什么要救一个坏人？你说话总这么直接吗？你想让我救他，也可以。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吗？
0: 共产党，我会抓，不会救。你是中了什么邪了？这一门心思的喜欢共产党。
1: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共产党？你心里清楚。
0: 照你的逻辑，不是共产党就不是好人了吗？不是共产党就都该死吗？

0: 蒋同学，马天木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是一个勇士，一个爱国者。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
1: 马天木和我一样，当年都是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报考了黄埔军校。我们俩是那一期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和马天木一起投身北伐，又成了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一路北上，拿下了南昌，又向东、向北，转战福建、上海。

0: 我已经死在战场上了。你是大警察，还会抓不到人吗？
1: 案子在法租界，我没有执法权。
0: 法租界有巡捕房，难道他们都是睁眼瞎？巡捕房只为洋人服务，洋人杀了中国人，他们部下也装瞎。 你在法租界上学，这里是什么世道你不知道吗？江同学，你到底有没有在联邦保险上过班？有没有经手过马天木的吗？

0: 给马天木投保是昨天，而不是半年前。我明白了，比埃尔就是怕我说出去，才突然把我解雇的。混蛋！
1: 那，你愿意作证吗？
2: 长官，我不知道马天木为什么说是我杀人，我不是凶手，我冤枉啊，长官。
3: 别紧张。杀人犯我见多了，你不像。但是你要定马天木是个好人，他诬陷你，他既然诬陷你，那他就是坏人，对吧？那是坏人，就是凶手。当然，我是非常相信你的，哈。那恶人先告状这份口供，对你很不利啊。
2: 长官，那我该怎么办呀？长官，你得为我做主啊！长官，
3: 办法还真有一个，你就说马天木勾结洋人抢劫仓库，正好被你跟大壮给碰上了，大壮杀了那个洋人，马天木杀了大壮，又要杀你，这个时候我们巡捕房赶到现场，马天木跑了，你死里逃生。
2: 长官，我真没看见马天木杀人，我真没看见。
3: 小兄弟，我实话告诉你，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一个，你选吧。
4: 说话！
3: 你指认马天木是杀人凶手，可以为自己洗脱嫌疑。还是为民除害的事儿，对吧？何乐而不为？

0: 之，栽赃诱供。陈处长真的是一把好手，
1: 我这套也就能摆平陆水根，摆平不了你。不过我要真想坑死你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我确实是爱惜马老弟是个人才，所以希望你能够配合，咱们两方都过得去。
0: 你说说怎么做咱们双方都过得去。
1: 你就说罗水根是主犯，你是从犯。你初来乍到来上海呢，罗水根是一个老员工了，他带着你犯案合情合理。主犯严惩，从犯轻判，到时候我替你减刑，最多三年就出来了。
0: 这么一来的话，罗水根就只有死路一条。
1: 哎呀，马老弟，那我为了你只能牺牲他了。
0: 送我回去吧。
2: 马天木，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在巡捕房老子就是天，我拿着这份口供分分钟都能捏死你，你信吗？
0: 我信。我就是还想再等等。
1: 等什么呀？还幻想着唐先兵来救你呢，啊？
3: 进来。

0: 做伪证，这是会触犯租界法律的，江同学。比埃尔先生是法官，你诬陷洋人，罪加一等。长官，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和他对质。
1: 谁知道你这东西是不是大街上捡来的，还是你偷来的？陈处长，你说的要证人，我找来了证人，证人来了，证词你又不信，你这是什么办案程序啊？江运清，我必须善意的提醒你啊，如果你坚持做伪证，第一。 你会被判重罪。第二，无论你捞不捞得出来马天木，你打黑工是事实吧？学校会开除你。你想好了吗？我面对威胁，比面对祈求更加坚强。你说这话。
2: 什么意思？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出自您桌上那本《茶花女》。来人，处长，轰出去！我带来的人，谁都带不走，
3: 当你吃了雄心豹子。
2: 你疯了吧你！
4: 处长，
5: 你把枪放下。
2: 唐处长，你持枪滋事已经触犯租界法律。
1: 陈处长，你颠倒黑白制造冤案，算不算是知法犯法？
2: 算还是不算？法租界我说了算。
4: 陈文礼，你是渎职！
2: 谁在那大呼小叫呢？
6: 那小孩都骗了，
2: 给我出去！我
6: 大小姐，大小姐。

0: 里面怎么回事？不该问的别问，知道吗？
1: 滚！滚！

0: 那小姐，你怎么来了？小青，你可不能承认，你会被开除的。你刚刚还拉弓让我赌咒发誓不要说，怎么自己转头就忘了？
1: 人命关天，我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小青见到你就没好事儿，第一次在教堂差点挨枪子儿，第二次直接跑人家家里抓共党，今天又受连累要被开除，你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嘛！这位同学，你是？啊，他是我的同学，叫范亚罗，他的爸爸是范逸婷，是范督察长。
1: 哦，失敬。
0: 早听说巡捕房有人渎职懒政，我一直都不信。
1: 没想到你们真的草菅人命！啊！误会啊，这肯定是误会。误会？哎，他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啊？不是不听啊，大小姐，这唐处长这么快的时间内找到一个证人，还是个年轻女学生，你不觉得匪夷所思？
0: 小青给比埃尔当秘书的事情。
1: 我可以证实，长官，现在能相信我的证词了吗？哎呀，那如果江同学你说的属实的话，这马天木啊，很有可能就是被冤枉的。那这样，我立马就传唤比尔，好好问个清楚啊。
2: 那马天木呢？还能说话吧？
1: 唐处长，你这什么意思？
2: 听说巡捕房一些特别案件进行的时候，犯人会突然暴毙。唐处长，我亲自去把你的好同学给请过来，我现在就去，行了吗？哎，大小姐，稍等啊。
0: 放心，一切有我。
3: 这丫头怎么来的？
4: 我们也不认识她，而且当时的……
5: 行了，立马找两个人去找比尔。
3: 啥？传唤比尔？那骗马我们就保不住了。
5: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发足结休时。
3: 啊！一走了。
5: 小点声。一走了之，司务队长。

0: 么小啊，那么多人抱你，你到底什么来路？你什么人？
1: 我就是一个无辜的人。

0: 一旦抓到你，骗保杀人案就会暴露，捕房不但不能再保护你，还会受到牵连。
1: 那个该死的秘书！

0: 为了大家好，你现在必须离开上海。那我去收一下东西。
1: 长官说了，你要立刻跟我们走。
2: Pierre.

0: 我已经派人去传唤比埃尔了，等他来了之后，就可以跟江同学对质了。我给你介绍，这位是翰议庭督察长的千金，范雅罗小姐。主持公道全靠她了。
1: 范小姐，很荣幸见到你。巡捕房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谢谢。
2: 这位江运清同学之前是比埃尔的秘书，他愿意证明你的保险合同是伪造的。
3: 江小姐，很荣幸见到你。
4: 你就是马天木本人。
3: 我是。
4: 请你把上衣脱掉。
3: 啊。
4: 唐警官说你是爱国青年，还在战场上替他挡过子弹。我想要验伤。

0: 可以了吗？我今天没有来错。
1: 这个你们两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在比埃尔先生来之前呢，你们不要有过多的接触，好吧？
2: 好，长官。
3: 这比埃尔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我的人应该已经到了。

0: 别人呢？他不是跟你们走了吗？部长，咖啡，
1: 先给这位小姐。
2: 再给这位先生，嗯，
3: 绿子还给你吧。哎，大姐，你坐，你坐。哎，我不要了啊，给马老弟。马老弟之前照顾不周，喝杯咖啡压压惊。
2: 咖啡有嘞，上等货。
1: 哎呀，马老弟，行家呀！啊，对了，我这儿呢正好高档了几张唱片，放给大家听听。
3: Le Demo Comedia，
1: 啊，茶花女。啊，对对对，我放的就是茶花女。Le
3: Demo Comedia。
1: 法语，哎呀，马老弟，不愧是在巴黎留过学的啊，见多识广。

0: 这是什么意思？刚出来贩租街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1: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2: 干什么？干什么？老
0: 实点！
1: 喊啥喊啊？
0: 哎，你是谁呀？哎，你是在干什么？啊，你们都傻了吗？
1: 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我傻。
1: 传票我没有，法院传票我有一张。
0: 放手，我就打死他了！
1: 你就
0: 放手。

0: 陈处长，这最后一张唱片，唱的是哪一段啊？
1: 这首应该是《
2: 永别了，过去的美梦》。
1: 啊，对，就是这首。

0: 陈处长，你的茶花女太精彩了。
1: 听歌剧抓凶手，堪比温酒斩华雄啊。
2: 你就放心吧，巡捕房向来秉公办案，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3: 别二先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啊？
4: 不知道。
5: 别二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4: 你记不清了？
5: 那你还记得这支笔吗？
4: 哦，好像丢过一支。
5: 丢过？
4: 我前天去票机穿裤子的时候掉了。
5: 混蛋！你！
6: 哎，干什么？哎，干什么？
7: 放下啊！
6: 他哪来的枪？
8: 我过审了，没有枪啊！
6: 把枪放下！
5: 站住！
9: 你们都往后退，不要过来！我被陷害了，立刻给我在门口处备一辆车，快！
6: 大夫，安排车，快！
5: 小七，
6: 你别冲动，大小姐。

0: 你俩就别进去了啊。
1: 我等一下。
2: 陈组长，凶犯在你的办公室持枪绑票，你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吧。
3: 唐处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些？你别忘了刚刚不久之前就在同样的地方你拿枪指着我，还有你赵天。

0: 你穿巡捕房的衣服挺合身是吧？你什么时候穿过巡捕房的人了？你们让他爬走啊！
1: 小青，放下小青，
2: 放下小青，
0: 你们都往后退，把枪放下来，让他们把枪放下来，赶紧的，
1: 放下，
0: 都往后退，
1: 车准备好了，
0: 都往后走，
1: 往后退，
0: 你们都走，
1: 让开，让他走。
0: 让他走，把后退，快！谁也不许过来，你们啊！
1: 你们放下，别冲！
0: 别冲动！
1: 小青，
0: 别冲动！
1: 小青，
0: 别冲动！
1: 小青，
0: 别冲动！
1: 往后走，
0: 别冲动！
1: 往后走，
0: 别冲动！
1: 你们也往后，枪放下，你们也不许过来！
0: 小青，
1: 哎，
0: 走，
1: 别打！
0: 冷静，冷静，冷静。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
4: 让他们走开！
0: 好，把枪放下，放地上啊，都放地上，千万不要伤害大小姐的同学，听见没有啊？
4: 你赶紧去开车！快去啊！
3: 哦哦，要！哎，马天木，你干嘛？你干嘛？
5: 我不同意。
4: 马天木，你……
3: 大小姐，他是杀人骗保安的真凶，他要是走了，我就得当替死鬼。
0: 交出钥匙，否则我杀了他。这钥匙扔在地上，快！
3: 不给，你杀了他。
1: 马老弟，
0: 这个时候可不敢开玩笑。
3: 陈长官，他不是第一次杀人了。你杀了江小姐，你能得到什么呀？啊？
0: 江小姐，他不会也给你上保险了吧？别让你现在杀了他，当众杀人，你可拿不到一分钱的保金。
4: 我替你作证，你还要来开枪？
3: 你别急，你听我说，是这个道理啊。他现在把你打死了，他一定跑不了，对不对？那就能坐实了他是杀人骗保案的真凶。到时候上了法庭，背叛死刑，执行枪决，既替你报了仇，又替我伸了冤，一举两得，对吗？
4: 你混蛋！马天木，小琴是来救你的，你怎么能这样仇报啊？
3: 大小姐，他是来救我的呀，那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对吗？
4: 你
3: 别出去，别出去！江小姐，马天木一辈子都会感谢你。
4: 你们干什么玩笑啊？交出钥匙，不然我先杀了你。
3: 杀我！你要是昨天晚上把我杀了，你能拿到一大笔的保金。你现在把我杀了，你一分钱拿不着，这不是赔本买卖吗？
4: 他妈的，我今天拿不到保金，我也要杀了你！

0: 老板，大家全都听见了，您怎么自己承认了呢？我真的不能把钥匙给您。您把他带走了，我就是替死鬼。您现在要是把我打死了，我也是死在这儿。反正横竖我都是个死，我是不是得拉着您一块下地狱？
1: 那你是不是赌？我真的不敢开枪。
0: 您不是挟持人质，也是在赌吗？
1: 您别急，那这样。 咱俩就真正赌一把。我没枪啊！
2: 你在干嘛？
1: 我没枪。
2: 你要拿什么东西？你有刀吗？那边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2: 赌正反面，落地无悔，你先选。
1: 猜对了呢。
0: 钥匙归你，
3: 再左，
1: 交枪放人。
0: 你说话算数。这里所有的人都能为我们作证。
4: 大小姐，没问题吧？
1: 陈长官，没问题吧？
0: 老唐，如有食言，天打雷轰。

0: 你赢了，钥匙归你。
1: 小青，小青，没事吧？你们那边都别看热闹了啊！散了吧，该干嘛干嘛。找几个人过来，把尸体处理一下。
2: 小姐，对不起啊，刚才是人渣。我跟他说让他开枪，我不会。
3: 他万一真开枪了呢？
4: 江同学，他是在救你。
2: 胡说八道是为了扰乱比尔，拖延时间等待机会。
4: 那钥匙的准头也太差了，没击中目标还打伤了小青。你这是拿他的生命在冒险，在赌博。多亏了唐警官，你那一枪打得真准。
1: 我来补房，是为了一个英雄来作证。我错了。小青，你去哪儿？
5: 去学校。
1: 派辆车送小青回学校。
6: 来来，大小姐，我亲自送你啊！
1: 哎，陈局长，马天木的事儿呢？
6: 立刻消案。哈，
1: 哎，对了，你得做到随叫随到。
6: 找到我就找到他了。
1: 行。
6: 那个香港老板回来了，我也弄局里去吧。对了，哎，你这里面有没有见一个穿西装的香港人？
1: 有一个，
6: 一直在那儿唠唠叨叨拿粤语在骂人。老唐，我们在黄埔也待过半年，听过半年的粤语，但是他讲的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你现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香港口音嘛。你朋友？
1: 不算，我先去办事儿，晚上请你吃饭。
6: 这回不会再放我鸽子了吧？7点不见不散。

0: 约了朋友，辛苦。
1: 啊，

0: 现在请进。我真的担心你出不来了，是我命大，还多亏了唐先平帮忙。
1: 看来咱们打唐建平这张牌还是赌对了。
0: 晚上我们俩还约了一起吃晚饭，
1: 有争取他的可能性吗？
0: 没那么容易。
1: 你和他打交道要格外谨慎，万一露出破绽，他不会因为你是老同学就手下留情。
0: 您放心，我明白。
1: 说说你在巡捕房的经过
2: 吧。爸爸。
3: 公车私用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2: 你怎么知道？
3: 我长耳朵了，能听见汽车声。
4: 董事长，大小姐正巧去巡捕房办事儿，我又恰巧有公务向

你汇报，所以顺路就把他带回来。爸爸，我今天算亲眼见到了陈处长的破案风采。他今天处理一起杀人骗保案，秉公执法，断案如神。那凶手还是个。

0: 是吗？那么准？
1: 当然了，我看啊，这全上海的警察都没有一个那么准的。
2: 听听听听，让华界给比下去了。看来捕房要搞一次射击培训了。
3: 是。是。亚龙。
1: 嗯。
3: 看看，这回爸爸画的像不像？
1: 每次都像。
4: 您是太爱妈妈了，所以总觉得不够完美。
2: 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

0: 错在哪儿了？错在哪儿了？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你错就错在不该在办公室装高雅听什么歌剧茶花女，你该亲自去解救别人，以防发生外意。
1: 您都知道了，杜家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的鸦片该怎么办，全都在别人洋行的船上。
0: 老板死了，还有老板娘。
1: 你是说陆毅？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

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 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做瓷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今后杨恒的事情全都要靠你了。
8: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9: 马经理，货搁到我的货仓，你就放心打吧。表叔多费心啊。
10: 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11: 这个人，
12: 什么？
11: 给留下。
12: 不会是共产党吧？
11: 也可能是汪党。
9: 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调查，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

0: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

0: 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0: 哎呦，

0: 该亲自去解救比埃尔，以防发生外衣。
1: 您都知道了，杜校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的鸦片该怎么办，全都在比埃尔亚航的船上。
0: 老板死了，还有老板娘。
1: 你是说陆毅？

0: 我已经通知了东方汇率银行，给他们央行发放一批贷款。他们能正常运转了，我们的鸦片才能正常上岸。
1: 董事长，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看来陈瑞同志有门户过关的可能性啊。那零号文件呢？他说了，在华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暗号13515311。
1: 真没想到啊，这里居然是陈亨离开的。鸦片能在法租界横行无忌，其背后势力就是巡捕房。陈亨离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一手贩毒，一手戒毒，好生意啊！官方私有，所以巡捕房永远都不会来插门鱼钩。我在这里反而最安全。
1: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太肮脏了。
3: 坐一会儿吧，老板，来两碗粥。两碗粥是吧？好，两碗粥。
4: 进不去了，得再想个办法。
3: 听你老同学的人，我等一下先回一趟银行。

0: 夫人，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还是洋行的人，我当然要回来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皮埃克想要杀你，他一定是疯了。是，股票赔了钱，青铜器又没有卖出去，他是赔钱逼疯的。
1: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恨我们？没有，您并不知道他做的一切。
0: 你是无辜的。你看我什么都不动，今后洋行的事情全都要靠你了。
1: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哦，对了，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到楼下的货仓被贴上了封条。
0: 宫东局刚。

0: 要查封的，为什么要查封啊？
1: 银行欠工动局的钱，他们知道皮埃克死了，就上来讨债。如果还不上钱，就要没收我们的货。
0: 这群王八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这下麻烦了，我们在码头还有一船的货等着下船。这么说的话，就不能再往这儿运了。
1: 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吗？
0: 整个的法租界全都是共同局的势力范围，除非我们去华界，在华界租一个仓库，租金比这里还能便宜很多。
1: 行，那你赶快去找。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安排。啊，对了，夫人，时间有点紧，让水根送我一趟可以吗？
1: 啊，当然。
0: 谢谢。

0: 陈红礼就是一只老狐狸，你哪里玩得过他？不上他的当才见鬼。不过你放心，第一，我不会告诉老板娘；第二，我也没当真。
1: 马经理，谢谢您，真是好人。
0: 稍微开快一点。

0: 水哥，
1: ，
0: 哦，
1: 田牧，
0: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我们洋行的司机罗水根，哦，你好，
1: 你好，叫我水哥就行。
0: 哦，这是我表叔，在上海待了很多年，人称华界百事通，
1: 打杂混饭，不值一提。来来来，坐下说，
0: 坐。 就这里啊，这里能坐的餐厅吗？这里是
2: 大上海，你只要肯出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笑>上海
0: 我不熟，华界我更不熟，所以我们就都听表叔你安排。等一下进去谈价钱的时候，谈低一点。
2: 人太多，价钱不太好讲的。
0: 是啊，穿成这个样子，人家要坐地起价了。<笑>那我们先走。
2: 这是洋行的名片，哦，你拿着去谈就好了。哦，那我们先走了。哎，再会。哎，是法租的车牌，这车不错啊，你进去看看。
0: 小伙计，哎，老板在吗？
1: 里边。哦，
3: 先生好。
1: 我是法租界扁二洋行货运部仓库管理员，我姓吴，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啊，
3: 您好，您一个人住？
1: 不，我不住，我就想。
3: 先生，稍等啊，坐一下。大川上茶。
1: 不是住，我想找一间房子存点货。哎呀，
3: 不好意思，我们这只住人，不存货。
1: 哎呀，忙，我们老板说了，给好价钱啊。

0: 在花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暗号江三五幺幺幺五三幺。
1: 哎呀，这么多啊！我们这儿呢，确实是没空房了，不过后院有一间存杂物的，您要是不介意，我带您去看看。
2: 走走走，看看啊！
1: 好，这边请。您先坐啊。来，您这儿看看。这儿还有点位置。

0: 除了算盘上的数字，我还应该知道什么？风萧易水，梦即湘江。
1: 他怎么样？
0: 陈烈同志现在关在巡捕房里，暂时安全。您是？我叫吴崇信。
1: 您就是老吴同志。
0: 你知道我？
1: 2007年4月2的时候，陈烈同志领导我掩护您撤离上海。倒是没见上面，但是我听说过你。哦，我叫江太清，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是大川同志，就是刚才倒水的那位。我们两位都是同归陈烈科长领导。

比埃尔生前呢，曾经在东方汇理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我们督察长亲自斡旋，特事特办。现在这笔贷款已经批下来了，3年免息。

0: 什么？三年免息贷款？
1: 有了这笔钱，央行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2: 这是他们的条件。
0: 条件？
2: 法租界发生了连环杀人骗保案，凶手还是个法国人，非但巡捕房脸上无光，就连工董局也没有办法向法国政府交代。这份贷款我们从来都没有申请过，况且条件如此的优厚，很明显这是一种额外的照顾，好息事宁人。
1: 安家费也是封口费，这样一来的话，比埃尔先生从来都没有杀过我们，他的死是因为精神错乱。

0: 那刀庄就白死了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可有天理吗？我不同意。
1: 法租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华人讲道理的地方，不管同不同意，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有了这笔钱，可以救夫人，也可以救洋行。 这钱我不要了，留在银行。别二先生已经死了，怎么说，还有那么重要吗？行，我听马经理的。夫人，马经理，我先出去。
2: 这是工董局的意思，还是巡捕房的意思？他们说，是巡捕房总督察长范逸庭亲自斡旋，才解决了这笔贷款。
1: 范逸庭，巡捕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督察长，不简单啊！
2: 华街的仓库找到了吗？找到了。
1: 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还需要仓库吗？便宜啊，租金是这里的三成，而且合同我已经签完了，定金也付过了。啊，是呀，夫人，那边公寓很多的生活用品，吃喝、红酒、咖啡、奶酪、火腿，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洋行进货。这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更是一则免费的广告。 可以让更多华界的人了解我们的洋行，为我们的洋行在华界打开市场。可是，华人买得起我们的东西吗？你是在法租界待太久了，不了解华界。现在有很多华人的暴发户，他们为了装点门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我们同样的货品拿到华界去，价格可以翻上一番，而且他们还抢得供不应求，如获至宝。
2: 马经理，你真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
1: 别二先生在天有灵，应该能够安心了。夫人，我得赶紧去把那遗传的货给写了，我先走了。
3: 夫人再见。

0: 姐，我回来了。
1: 今天这米怎么样啊？
0: 哎，我跟你说，特别好。哎，
2: 准备一下，今晚开堂小组会。
0: 就咱俩？
2: 当然不是。
0: 科长回来了。
2: 开这个会就是为了研究让科长怎么回来。
0: 那这第三个人到底是谁？
1: 这米不错，拿到后院去吧。
0: 哎，
3: 刘叔啊，都安排妥当了？
4: 全妥了。
3: 辛苦吧。
4: 好好好。
5: 看来是谈妥了。
6: 杨涵吧，有钱。
7: 今后啊，我们就要打扰贵宝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夜间搬一些货物，可能会扰到其他的客人。
1: 哪里，您能看上小店是小店的福气，谢谢您关照。
0: 好嘞，谢谢啊，别客气。
4: 都搬完了吧？

0: 啊，包完了。这些货物要用心看好啊，不要杂七杂八的人乱碰。是，马经理。小店风气清正，您放心。好，那你忙着，我先走了。马经理，哎，我送送你。
1: 送一下。
0: 马经理，货搁到我的货仓，你就放心吧啊。要说多费心啊，来来来。
2: 大辉，
3: 大辉。

0: 姓马的，油头粉面的，势利眼，恶心。人家是法租界金主，好像还喝过洋墨水呢。
1: 我就不明白了，他说谁是杂七杂八的人呀？
2: 看来我们大川同志是被一个杨百万给看低了啊！

0: 我就是没想到，有一天能和您一起开会。今天这个党小组会，也确实是我开过的最特别的会。因为叛徒告密，我们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同志遭到逮捕、被杀害。眼下的形势。 恐怕比当年的四幺二还要更加险恶。我们这个交通站面临的危机特别严重，肩上的使命也同样重大。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你们都知道，蒋介石对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结果呢，每次都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铩羽而归。因此，我们就要对上海的形势高度重视，同时。 也一定要有坚定的必胜的革命信念。今天我们成立特别党小组，目前是咱们三个人，陈立冬撤回来之后就是四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守革命纪律，对外绝对保密。我们现在开。
1: 特别党小组的第一个会，有两个议题：第一是陈列同志的安全问题；第二是林浩文件的安全问题。先说第一个，陈列同志一直是以香港客人的身份住在你的店里吗？在我们这个交通站，我是老板，他穿是伙计，乘客长是住客。他的身份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去年中越大战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山西劳客。
0: 现在，汪精卫在香港策动广东国民政府，他的身份就是香港商人。很好，万一被敌人怀疑了，远期相距遥远，而且要因为政治原因沟通不便，所以敌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楚。就连清姐的妹妹，五年了，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从巡捕房内部得到的情报，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0: 张工好，
1: 你是香港人？
0: 系啊。
1: 坐。
0: 好。
1: 请你来是让你帮个忙，看个东西。
0: 嗯。

0: 没有，你肯定。每个字我都看过了，冇问题。冇问题，冇就是没有的意思。
1: 你读一遍给我听。
0: 好啊。冯家辉，香港人，1891年出生于香港。翟如聪，时代经销，民国二年，其成父业，在香港做古董生意。
1: 念着。
0: 一日过去了，你仲有咩想同我讲？翟如就是乌翟，点可能是奇遇？你搞错咗啦，长官。你非要咁讲，我都冇办法。
2: 等一下，你刚才说贼鱼是什么？
0: 贼鱼就是乌贼，怎么可能是鲫鱼呢？

0: 我们这儿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都回香港待着。
1: 手艺很好吗？
2: 那好。

0: 小凤，
1: 哎，停下，走吧。这是签字据，这批没问题，先放了，关不下了。

0: 这个人，你说，
1: 给留下。
0: 好，行，其他的签字去。
2: 他，
0: 留下。
2: 带走。

呢？醒了？走了？赶紧的。什么啊！我是冤枉的。

0: 你是香港人？哎呀，香港什么地方？贼鱼冲啊！从小在这儿长大。哎呀，这个地名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叫贼鱼冲啊？
1: 鲫鱼就是鲫鱼了，冲就是河叉，连起来就是有很多鲫鱼的河叉了。
0: 哦，贼鱼是鲫鱼。

0: 你说的也没错，我查了方言字，在粤语里，贼鱼就是贼。可是，香港贼鱼中的贼鱼，特指另外一个意思。 你不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你，是墨斗鱼，乌贼啊。
1: 你不是香港人，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是误差？这鱼就是鲫鱼啊！
2: 为什么要编造香港身份？
1: 我没有编造啊，我说的都是真话。这鱼就是鲫鱼，长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0: 关起来，担任劳烦。

0: 哎呀，老大，这个人是真把我搞糊涂了。这个人一定是特务，他非常善于伪装，可惜百密一疏，弄错了地名含义，说明他根本不是当地人。
1: 你怎么知道墨斗鱼什么鱼的？
0: 我找了香港人问过，这贼鱼从旁边有个海湾盛产墨斗鱼，所以才有了这个地名。
1: 哎呀，还是你厉害。
0: 这个人也够厉害的。
2: 哎，不会是共产党？
0: 也可能是汪党。汪精卫啊！哎，也是，这两天巡捕房还真抓了几个汪精卫的特务。那你之前怀疑老朱往广州亏钱是支持汪精卫叛乱，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老朱肯定不是汪党，不管是汪党还是共党，都是党国的敌人。陈处长，这个人还请你严密羁押，我一定查到更多证据，让他现出原形。
1: 放心。

0: 这么急着约我来，什么事儿？杭州那边汇款已经收到了，汪先生让我专程来向您和商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就这事儿啊，打个电话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呀，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就怕再次遇见你那个义子。
1: 住笔城是吧？上周你和你们督察长刚刚参加完我的生日宴会，
2: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3: 是这样，大叔老板，我们呢在抓共党，这个一不小心就把你给扫进来了，例行公事流程还是得走一走的。
0: 哼，您今天出现在那条街上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汇一笔货款，对吧？
2: 汇款当然不是在你手上吗？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
0: 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这玩笑可开不得！我朱碧城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4: 袁平抓你纯属是误会，但这个人确实有些鲁莽。这不是误会的问题，也不是鲁莽的问题。
0: 这是个立场问题。他这样跟汪先生作对，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吧？这孩子是有些固执，我回去好好教训。对了，汪先生想知道下一笔钱什么时候会出。没有下一笔了。
4: 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调查了。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送佛是不是还得送到西洋？汪先生正在厉兵秣马，军费非常吃紧，而且汪先生还承诺了，将来光复上海。
0: 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两个位置，任你选。好吧，钱我们再去筹集，但是银行汇款风险太大。这样，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自行提取，如何？
4: 我这就向广州汇报，感谢。

0: 陈磊同志在被捕之前给我传过话，说敌人已经知道林浩文件了。嗯，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都还不清楚。
0: 林浩文件还在公寓？
1: 就在楼上。

0: 我是江阿姨。
1: 叫什么名字啊？

0: 你五岁半了，对吧？他叫春妹，春妹，舅舅呢？
1: 叔去买东西了。你在写字呢，快去吧。
0: 孩子每天的营养跟得上吗？
1: 虽然现在很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们现在保证他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
0: 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

0: 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好的呀。
6: 哎。
5: 那风月雅阁过行。
6: 啊，谢谢。
7: 二姨的，上班去了。
8: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9: 他真不是。
8: 我说是，他就是。
9: 马天木带走了，
10: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三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四个月，东莞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6亿元，同比增长10.5%，占全市进出口总值超过30%，对印度、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5月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15-5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引进驻场全货机15架以上。同时围绕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智能货站、跨境电商、多式联运一体化平台。
0: 近日，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欧美共产党青年干部考察团一行到访西安，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西安实践。
2: 考察团走进西安城市规划馆，了解西安从唐长安城到现代化大都市的演变，走进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感受西安从古丝路起点到新开放前沿的跨越。
3: 中欧班列搭建起中欧之间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经贸新通道，西安依托中欧班列盘活内陆区位优势，以基础设施联通赋能经贸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
2: 随后考察团实地体验西安地铁8号线，这是我国首条成环运营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智慧地铁线路，列车启停平稳，精准停靠，车头开放区域光影流转，科技氛围感十足，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4: 该线路智能高效，规划科学，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每一座地铁站的设计均深度融合属地历史人文特色，人文与建筑相融相生，别具匠心。
0: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千年之前，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核心通道，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近日由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牵头，多国考古学术机构共同参与的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评选结果集中发布，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最新的考古实证。
1: 本次入选的发掘项目共有6项，包括哈萨克斯坦塞米亚尔卡遗址、塔吉克斯坦桑加沙古城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契纳尔特佩遗址、塔吉克斯坦塔什布拉克与图贡布拉克遗址，以及中国新疆奇台唐朝敦古城遗址、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覆盖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中国新疆等丝绸之路核心区域

0: 彰显了文明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永续传承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国际矿业全产业链服务中心招商大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山企业、科研和服务机构代表齐聚西安航天基地，共同探讨矿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招商大会由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投资招商中心指导，西安天宙矿业科技集团公司主办。大会举行了国际矿业全产业链服务中心启用仪式。服务中心位于陕西物联网产业基地，能为矿权交易、地质勘查、选矿实验、工程设计、装备采购及智慧矿山等业务中提供线上线下的融合服务，是覆盖矿业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产业服务平台。
2: 我们将为企业搭建更多的交流互动平台，促成他们合作共赢拿订单。同时，我们还有为辖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周期全要素的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航天基地安心发展。
0: 参会代表们围绕平台建设、产业协同、技术创新进行交流探讨，分享行业发展经验和合作空间。
3: 本次国际矿业全产业链的招商会议，就是把全国全球这些优质的企业和厂商入驻到咱们航天基地，然后随着咱们这个一带一路来发展壮大，然后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对我们陕西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再来关注一条陕西医疗领域的重要进展，器官短缺一直是制约中末期肾病救治的瓶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继去年完成亚洲首例基因编辑猪肾移植后，近期又成功实施了第二例异种肾移植，标志着我国异种肾移植技术从单次突破迈向稳定可复制的临床应用阶段。
4: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窦科峰的带领下，西京医院多学科团队于4月23号为一名中末期肾病患者成功实施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手术过程顺利，肾移植后即刻产尿。截至5月27号，患者术后已满35天，目前恢复平稳，移植肾功能正常，各项指标持续改善。
5: 对我来讲，就非常的痛苦了。每次一周三次，每次去了需要4个小时，而且风吹雨打必须要去。当时我觉得，好像这个未来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就希望他能跟我有难同当，是吧？希望我俩能合作的好一点，走得远一点。希望他和我一直陪同着走下去。
4: 由于患者基础疾病较多，且基因编辑猪肾动脉和静脉管壁相较人体肾脏血管更为细薄，完成基因编辑猪肾血管和患者血管吻合需要极细致的血管吻合技术。医疗团队根据基因编辑猪肾动脉和静脉管径大小，选择了最优吻合方式。
6: 对异种移植来说，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全周期的管理至关重要。就是我们在前期的动物实验，包括亚临床实验，还有去年的第一例的临床实验的基础上呢，确实这一次在前面有很多方面进行了优化，也保证了这次我们能顺利的开展，相信在前面的积累的基础上呢，就会越来越好。
4: 这次异种肾移植技术的核心在于选用了我国自主培育的目前最接近人体器官的6基因编辑供体猪肾，进一步降低了排异风险。其次，术后不再用大剂量药物压制免疫系统，而是根据患者指标动态调整方案，在抗排异和防感染之间找到平衡，减少并发症的同时兼顾患者恢复质量。
5: 应该是通过我们这几年，特别是我们13年的从动物实验到脑死亡一直到现在的临床研究，肾脏我们做了2例做到人的体内，肝脏呢，我们做体外灌注也用在人的体内，也取得了成功。应该讲，异种移植，不管从国际上或者我们国内，逐渐走向临床，应该说离临床是走得越来越近了。特别是肾脏，我们也取得这么。

0: 效果。我认为未来还是希望很大的。下一步我们希望做的历史来更多，从中来取得更多的经验，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推动临床的进一步的发展。
1: 早在2025年3月，西京医院就成功开展亚洲首例基因编辑株中末期肾病患者肾脏移植，移植肾稳定工作261天，创下亚洲第一、全球第二长纪录。这两例异种肾移植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六基因编辑株肾作为替代供体的可行性与安全性，为破解器官短缺难题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更多中末期肾病患者带来希望。
2: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议通报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健全完善总局、省、平台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拓宽微短剧题材类型维度，畅通创作传播链路，激发优秀微短剧创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微短剧精品持续迭出的良性生态。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举办首届短剧产业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探讨行业发展。平台官宣2026年真人短剧保底扶持预算超15亿元，部均保底涨幅约60%，并从提高内容分成、设立头部剧集高额奖励、加码续作扶持、投放2亿元专项资金助力优质差异化内容四大维度，全面加码短剧行业扶持。红果短剧创作者中心上线项目撮合功能，搭建投资方与创作者、编剧、导演、制作方、演员等的精准对接桥梁，摒弃传统私下合作模式，实现合作全流程线上化，标志着行业彻底从人情组转向规范化、透明化官方规则组局，行业合规化、标准化进程全面提速。近日，由青海省委网信办网络传播和安全技术保障中心支持创作，聚焦生态保护与家风传承，以家庭亲情和情感治愈为题材的青海文旅生活短剧《根》在西宁盛大开机。《根》以血脉相连、故土难离、理解包容、守护传承为创作核心，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具象化行动，致敬一代代高原建设者与生态守护者。
0: 当下追剧模式迭代升级，长剧改编微短剧已然成为影视行业炙手可热的全新风潮。那些沉淀口碑的经典长篇剧集，经由精简叙事、结构重构与节奏升级，蜕变为剧情紧凑、高能不断的精品微短剧，轻松适配碎片化观影场景，随时随地解锁完整故事，精准俘获大众观众的青睐。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何在？经典 IP 改编暗藏怎样的创作逻辑？热门影视 IP 又该如何破壁重生、二次换新呢？今天我们聚焦长剧改编微短剧热门赛道，带您全方位洞悉影视发展全新潮流。
1: 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在于叙事、场景和商业逻辑不同。长剧重深度叙事、人物塑造与价值表达，制作精良，偏向沉浸式观剧。短剧节奏快、冲突强、门槛低，适配移动端碎片化娱乐需求。
2: 短剧一上来就是很快节奏的，要知道你在干着什么事儿。但是长剧呢，是我一上来我要先认识你这样一个人啊，这是人物上的区别。在叙事节奏上呢，我们经常在讲短剧是什么3秒一个钩子，1分钟就要有一个剧情点。长剧会用很长的一些篇幅去告诉观众 OK 它是

0: 怎么样去做这个做这个决定的。但是短剧不是，短剧一上来就是非常直接的夸嚓，我就要去做这个决定。
1: 经典 IP 改编遵循首核重构适配逻辑，保留原著内核与人设情怀，结合当下审美优化剧情，再按长短剧不同叙事特点调整结构，兼顾老粉情怀与新观众接受度。
0: 经典的影视 IP 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从无到有了进行了一个创作。那你继续改编的时候，就是观众是下意识的，是带着对这个 IP 的一些天然的认知去看你的这个作品。我们其实也不太推荐你直接去改编这个 IP， 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建议你把其中的一个角色再讲一个新的故事。但是观众呢，是借着这个 IP 的对这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认知，你去讲这个角色的故事呢，其实是还是会很好的，很直接的。就一上来，因为观众已经认识这个角色了嘛，那就很符合短剧的节奏，就是我一上来我就知道 OK 是这个人啊，他要干这个事儿， OK 那我就看他去怎么干，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影视 IP 破壁重生，要突破单一剧集形态，跳出传统翻拍模式，开发短剧、番外、衍生内容，挖掘故事新视角，打通不同年龄层受众，拓宽 IP 影响力。
0: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合作，想要做的是关公的这个 IP。 那大家其实对关公有一个形象，它也算是一个经典的 IP， 对吧？三国。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物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些新的故事的创新，去更符合短剧节奏的这个叙事。然后一上来就是关公他在干什么，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其实你就不用去再跟观众去解释说 OK 关公是个什么形象，他是个什么性格，他有哪些人物属性，其实就非常符合短剧的一些创作的这种节奏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逻辑。
1: IP 二次换新需搭建内容、传播、衍生全生态，以优质内容为根基，联动长短视频宣发，跨界文创文旅多元开发，实现 IP 从单次内容产出走向长效可持续运营。长剧改编微短剧是影视行业顺势创新，既能激活经典 IP， 也契合大众轻量化追剧需求，让观众随时邂逅好故事。好了，话不多说，即刻开启今天佳片推荐，为大家诚意奉上质感满满的匠心佳作《永忆南桥梦归人》。本剧虽非经典长剧 IP 改编，却与《南桥机工英雄传》等题材作品精神同源，文脉相承，深度传承南桥故事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山海、寻根觅祖的岁月，重温满含温情与信仰力量的动人往事。南阳华侨陈瑞泽偶然发现太爷爷的尘封家书，知晓祖辈是宁波南桥先辈，一生心系故土，为完成祖辈归乡遗愿，他跨越山海，只身奔赴宁波，开启寻亲之旅。
2: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3: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值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桥机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扎上了右臂。
2: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1: 初到宁波的陈瑞泽在寻访线索时结识了本土女孩林诗月，二人从误会争执到默契相伴，携手穿梭永城街巷，一同探寻家族尘封的过往故事。
4: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的。
2: 太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4: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1: 随着线索层层梳理，一段悲壮的南桥往事浮出水面。太爷爷当年远赴南洋投身救国，投身抗战运输一线，为家国大义滞留海外，终生未能归乡。
5: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阳能开五六年，在这里只能跑五六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找一下这儿。
1: 哦。
2: 不好了，有地震！
3: 陈俊金，
4: 你爸为了救我。
5: 陈瑞泽最终寻得家族真相与故土亲人，读懂了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他扎根永城，传承南侨精神，以新时代的方式续写侨乡热血与家国初心。
6: 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
7: 一棵孤独的树。
6: 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7: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真。
6: 你的根会像你太爷爷一样留恋这里吗？
7: 我已经找到了。
5: 看完《永忆南侨梦归人》，既能感受中马千年人文渊源，更能共情海外侨胞漂泊异乡、心系家国的赤子初心。这部温情佳作让尘封的南侨往事重焕光彩，让厚重的历史被青年铭记，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剧情暂告一段，精彩即刻接续。接下来呢，走进走心的访谈环节。他气韵清雅，眉眼含韵，深耕荧幕潜心打磨角色，凭借扎实演技与独特魅力不断突破自我，用实力演绎百态人生，屡屡带给观众惊喜。此刻掌声有请实力派气质演员秦子墨闪耀登场，有请。

0: 思路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子墨。
1: 最初你是参加选秀进入到大家视野的，
0: 对，
1: 那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跳？啊，
0: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参加各种文艺汇演。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新闻专业呢？
0: 非嫖妓的。
1: 哦，那你本来报的什么？
0: 我本来报的是水利工程。
1: 哦，这差别真够大的。
0: 是，就是其实我，因为我高中还是比较偏理科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数理化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成绩考的都还可以。哇，
1: 那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啊什么，肯定特别好。
0: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一些逻辑性强的一些游戏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当时大学里的时候有一个短片的比赛，然后我是参与，我是自己当导演，自己拍摄，自己剪辑，然后也是拍了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获奖。
1: 哇，你这个天赋难压啊，属于
0: 还行。
1: 那是什么契机就成了一个男团呢？就变成了 idol 呢？哦，
0: 这个就说到我大学学长，因为我们都是新闻学嘛，他是广电的，然后他大学要拍作品，发到了微博上，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找我私信我，哎，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这个，就是练习生，有没有兴趣去当我们的练习生？我说可以啊，去试试看嘛。结果就中了，然后也是把我带来了北京，然后才慢慢的进入这行。
1: 那后来开始演短剧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就要说到我曾经在开心麻花待过一段时间，当时麻花也想做自己的短剧项目，然后就找到了我，然后我就参与了一下，然后发现这条赛道还是非常有趣，而且收益还不错。
1: 那有人说演短剧的时候他需要的表演方式是那种在短时间内情绪要有很大的张力，
0: 是，
1: 你会这样表演吗？
0: 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演的时候我也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会说，你这个太慢了，你

0: 你这个情绪，因为其实长剧或者说舞台表演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线性的内容，嗯，就是它从 A 到 B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嗯，但是在短剧里面，因为它更需要在短时间内有爆发，嗯，所以它点到点之间是立马去转换的，它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过程。
1: 那你不怕大家觉得说，嗯，处理的不够细腻吗？或者说太夸张？
0: 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因为短剧的话，它是有一个一个的剪辑点的，嗯。观众也是需要看的是在短时间之内，有不同的反转，不同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你很喜欢这个短剧，很喜欢演戏。
0: 我还很喜欢表演的。
1: 嗯，为什么？
0: 就是我的人生只是一个人的人生，嗯，但是如果说我在表演里面，我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1: 你可以多轨道生活。
0: 对，多轨道生活。
1: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一类的角色？或者某一类的剧，
0: 其实我很喜欢张本煜老师，张本煜老师、沈腾老师，嗯，对，就是因为我其实也三十了，嗯，我今年也三十了，就我也在想自己如何去转型，嗯，像我可能更多的愿意去尝试一些，有深度、有岁月痕迹的那种表演。
1: 对于短剧演员来说，因为它的节奏很快，可能几天就会拍一部，嗯。你现在还能数得清自己塑造过多少角色吗？
0: 我也是去年才入行的，嗯，然后大概是拍了15部，嗯，15部左右，嗯
1: 嗯，15部。那如果你觉得拍的很多，有很多的角色的话，你还会不会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用心的去打磨？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会形成一种流水化，
0: 是
1: 因为太多了，嗯，几十个。
0: 你说的非常对，
1: 你怕这一点？
0: 我会把角色进行分类，每个人物他的经历不一样，所以造成他很多处理上的细节会不一样。
1: 嗯，所以我刚才听你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确实就是那个理科思维，
0: 对，
1: 就看似是大大咧咧的一个粗线条，但其实你做事儿也好，包括细到去诠释角色，它都是分步骤。
0: 对，
1: 你会这样，
0: 就是通过首先他这个角色是什么类型，嗯，然后在这个类型里面再去加一些别的内容。
1: 通过比如说看你的抖音也好，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活跃的状态，
0: 是我很
1: 对你是一个高能量人
0: 高精力人群，
1: 对，
0: 他们说先天就适合去干短剧，
1: 是的，
0: 因为短剧就是非常需要高精力，每天工作强度特别高，嗯，然后就我这种高精力人群，就是我甚至我在片场我很累，嗯，我还可以去跳舞。
1: 我看到了，
0: 我非常爱跳舞，
1: 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然后你就在跳舞，嗯，现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
0: 可以，
1: 我随便放音乐，你就可以跳了，是吗？
0: 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好，
0: 叫 Swing。
1: Swing， 嗯，来，你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秦子墨为我们带来 Swing。

0: 全能子墨，唱跳也可以主持，
1: 还
0: 可以演戏。那么也有很多的粉丝一直支持你，喜欢你。其实你平时也会开直播跟他们聊天，对吧？
1: 对，也会开。
0: 你觉得他们最关注你的是什么？
1: 最关注的还是什么时候能有舞台
0: 啊？啊，
1: 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很多粉丝是从舞台认识到我的，所以他们也会很怀念我，上舞台。我也非常的想去上舞台，
0: 这是你们共同心中的一个梦想。
1: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也是初心吧。然后我也很享受舞台上唱跳的这样一个感受。
0: 我感觉你将来可以自编自导一部关于 idol 的这么一部有轻喜剧元素的短剧。
1: 是。
0: 把你自己的经历就串进去了。那节目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还有朋友们说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未来呢我可能会在短剧上面生根，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个舞台的初心，然后希望可能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未来在舞台上再见到我。
0: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子墨能够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么丰富这么有趣的他。当然呢，我们也期待着子墨在未来能够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甚至期待着你能够有一部自编自导的短剧，当然还有他和粉丝们共同的梦想，就是再一次登上舞台。再一次感谢子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一路走来，秦子墨始终潜心拍戏，深

0: 深耕演技，低调沉淀，用心塑造每个角色。祝愿他未来星途璀璨，佳作频出，乘风破浪，始终闪耀。好了，领略完演员的风采，那么接下来啊，带大家走进伏羲 AI 影视中心。作为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产业综合体，素有西安小横店之称。园区拥有30000余平专业空间，打造100个实景场景，住宅、医院、街巷等题材全覆盖，可一站式满足微短剧、短视频各类拍摄需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现场，探访这座赋能影视创作、助推短剧产业发展的专业基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伏羲影视基地。哇，这个影视基地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规模，它的建筑面积呢就达到了30000平方米，而且呢，它是咱们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的产业结合体。我们今天也特别有幸地邀请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小静。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伏羲 AI 影视中心的负责人李小静。
1: 太棒了，今天由小静为我们做向导，我们一起来打卡这个影视基地，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1: 走。

0: 走到这儿真的闻到了一股医院的味道。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具体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要让场景和镜头非常的逼真，所以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他使用的道具，比如说福尔马林啊、药水呀、包括药包，都是蛮真实的，
0: 就是真实的。
1: 对，然后不停的拍摄，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就充满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0: 我看到了，你看小到这种棉签，然后还有哇抽血的这个小试管，
1: 对，试管、药水、
0: 包括我们看到的手术需要的这种无影灯啊，
1: 对，都是真的，
0: 1:1的还原、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想到，
1: 对，我们所有的道具其实都是买的真实的崭新的。这虽然是一个全场景的这个手术室，但是我们后面藏了视窗我们会藏了一些视窗，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度。同时呢，我们身后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遮光帘和纱帘，它可以做到一点的就是日拍夜和夜拍日，因为剧组的时候好让他们就是不用考虑外面天光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每一个场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剧组拍摄起来没有任何顾虑。
1: 你好，这位新人，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啊，
0: 你好，我想领证。领证？
1: 你的新郎呢？
0: 我的新郎就是我们的思路微短剧啦。
1: 那既然你要和你的挚爱领证，那么我们要走一下流程，我们先去宣誓好吗？
0: 走，我们去看看。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福西安影视中心为微短剧拍摄打造的一个民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我们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登记盖章，包括宣誓，等于是一应俱全。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霸道总裁，这就是你的家。
1: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福西影视基地的一个女总裁的一个全场景的卧室。刚才呢我们在的就是衣帽间，这个呢就是床，包括我们的沙发呢也是意大利设计师同款。那当然一应俱全嘛，我们的这个浴缸我们的这个隔山也都是有的，
0: 非常的精致的女总裁。
1: 是呀。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女总裁他们家的厨房以及餐厅。
2: 哎呀，终于收工了，硕姐，我们可以和弟弟回家了。
0: 是啊，你说这个影视基地啊，它确实很大很好，但确实也是太远了，我们都要坐地铁回家。
1: 还好吧，没有很远吧？
0: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下班了？其实并没有。哎，小静，我觉得你们这个地铁真的是太逼真了。
1: 对呀，因为地铁呢作为公共的一个交通是非常高频使用的一个场景。
0: 对，
1: 那我们为了剧组的便捷安心，所以我们1:1的坐了一节地铁。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福西影视基地的一日游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1: 对，今天的拍摄杀青了，
0: 顺利杀青。但是如果您要是对我们的福西影视基地呢非常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

0: 来这儿打卡。当然了，说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1: 思路微短剧，
0: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当快节奏的短剧层出不穷，总有一部诚意之作，能以精巧剧情直抵人心。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小贤王》，绝对刷新您的追剧体验。整部剧告别虐心纠葛，主打轻松搞笑，高能逆袭，基调解压又治愈，带您沉浸式畅游盛唐繁华市井，领略大唐盛世风华，看咸鱼皇子如何逆风改命，从落魄小王爷一路成长，蜕变为让帝王朝臣都刮目相看的硬核贤王。此刻就让我们跟随新片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解锁这部古风精品佳作。
3: 大家好，我是路飞。还在对着屏幕刷千篇一律套路扎堆的古言短剧吗？看腻了千篇一律的夺嫡虐恋，那这部即将上线的小贤王绝对能戳中你的追剧审美。他本想一心躺平，做个不问世事的闲散王爷，远远躲开这宫廷权谋的纷争，可身不由己的处境根本不允许。凭借着现代人的超前思维、满格的知识储备和通透的境界，李慎步步为营破局，从任人欺辱的落魄皇子一步步逆袭成了让唐太宗李世民刮目相看、满朝文武惊艳不已的硬核王爷。全程没有无脑的开挂，也没有强行的降智，每一次反击都有理有据，看得人解气又过瘾。此刻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了解一下这部剧的精彩内容。
4: 老师，人我
5: 师弟，
6: 是师弟，
4: 老师是逆子。
7: 师爷太可怕了。
8: 就这样燕德妃轰了。
9: 儿臣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渡气法，希望人工呼吸不会坑我，名为真龙渡气术。儿臣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不为钱犯愁的闲散王爷。
10: 朕一会儿就命人给你府上送500贯。
9: 才500贯啊！
10: 不要滚蛋。
9: 是坐桌椅是我敛财的第一步。
11: 好嘞，殿下。
9: 本王能不能当一个闲散王爷，希望在你手上。
3: 锁定小贤王，看咸鱼皇子逆天改命，玩转贞观盛世，开启一段爆笑又热血的古风传奇，保证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2: 四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6期第十名，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海龟当城堡，累计热力值超223.1万。第九名，昏局迷雾，累计热力值超239.3万。第八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39.7万。第七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267.2万。第六名，枭雄出狱，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6.6万。第五名，巴黎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72.8万。第四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96万。第三名，祝你新婚快乐，累计热。

0: 值超401.5万，第二名，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11.3万，第一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13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男评家逆袭的组合牌强势冲榜，现代甜宠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奎乙，代表作《18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75.9万。TOP 二，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375.2万。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四，顾一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怨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五，林星，代表作别惹我，我老大是地府阎君，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03.8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鹏，代表作金蝉脱壳，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30.8万。 TOP 二，张弛，代表作那年冬至，拜泉与天鹅颈，火热值327.7万。 TOP 三，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1万。 TOP 四，陈思，代表作曼陀罗，爱在久别重逢时，火热值278.7万。 TOP 五，申浩南，代表作活色，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74.9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真饮料，
3: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

0: 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的呀，
2: 哎，
4: 那风月呀，高兴
2: 啊，谢谢。
5: 阿姨的，
6: 小关起来了。
7: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8: 他真不是。
7: 我说是，他就是。
8: 马天木带走了。
9: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哎，你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4: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5: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散，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4: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子，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

0: 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

0: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0: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奥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
1: 我不会跳。

抱歉。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0: 不司令，您。
1: 哦。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4: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0: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0: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0: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0: 他为什么呢？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1: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2: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干杯！
4: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嗯，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早啊，振廷。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1: 什么时候参加的？民国30年。民国30年？什么职务？
0: 当排长。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
1: 都是为了革命。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这我不说，我逼了你，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副司令，
2: 住嘴，混蛋！请原谅我的鲁莽。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2: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
3: 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10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
3: 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你的意思是？据49号的情报，沙河虚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嗯，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2: 对，
3: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 监视他的行动。
2: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

0: 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

0: 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

0: 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

0: 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马上送去。
10: 好。
9: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区啊。
10: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嘿嘿，没那么容易。
9: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10: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9: 哦。
10: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9: 沙河区只有1个连，再调取4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10: 好吧。

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地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

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得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

0: 真是副司令。
1: 司令，夫人，副司令他
2: 报告，有人来送信。
1: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2: 是。
1: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3: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1: 好，就这样吧。
5: 哎，好。
1: 好，再见。
5: 好，再见。
1: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5: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1: 啊，
5: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1: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6: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的。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逼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这行不了。
3: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这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5: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
2: 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0: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

才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沈文赫是熊还是沈文武？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0: 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0: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1: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0: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0: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了？
1: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九爷。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1: 嗯，这还有封信呢。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6: 好
5: 吧。
6: 哎，哈哈。
7: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6: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7: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6: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7: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富贵含韵，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带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

0: 满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

0: 直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南。

0: 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

0: 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你过去是干嘛的？
6: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5: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6: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5: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只要你效忠党。

0: 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

0: 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1: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他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1: 副官，我们龙东区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快搬呐！长官，老兵，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
2: 给司令进忠孝。来来来，
3: 40几号来电。
4: 侦察科长曾泰，
0: 什么？曾泰？让我下去跟他提走啊！你给我倒霉！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大伙快搬了！
5: 我们到齐了啊！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实一点。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段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快！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

0: 下次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1: 来，干杯！
0: 为了我们的胜利，
2: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轻点点，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的？
1: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2: 是。
0: 老弟啊，不对头啊。

我侦察科长曾泰。

0: 萌动，生长，成熟，孕育生命，哺育生命，离不开蛋白质。人们很早就发现，一颗鸡蛋，一杯牛奶，或许就藏着生命律动的密码。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是人们餐桌上的两种重要食材。中国人营养水平的稳定提高，与蛋奶两大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内蒙古雨季虽然短促，但适时的雨水、充足的光照，为优质饲草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奶类产量全国第一，在中国每六杯牛奶就有一杯来自这里。河北游牧和农耕在这片土地上交错，种草兴木，奶业面貌焕然一新。奶类年产量500万吨以上，液态奶加工量全国第一。黑龙江，中国最早建成奶源基地的省份之一，奶类年产量500多万吨。黑土地的千里沃野为养殖牛羊提供了丰富的草料。今天中国人每天消费8万吨鸡蛋，16万吨牛奶，蛋奶产业功不可没。6月，蛋鸡育种专家吴桂琴再次来到距离北京市区10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
1: 每次来这里，都要这个先消毒，经过2次洗澡，然后换3次衣服。

0: 府隔离这个满48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能进入鸡舍。
1: 如此严格的准入要求，是因为这里是中国蛋鸡核心种源基地。
2: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种源。核心种源是什么概念呢？跟我们人去比的话，那就相当于太爷爷辈儿。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核心种源呢，我们从祖代都是要从国外进口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没有核心种源。我们中国人的吃鸡蛋，我们都是受国外的育种公司控制的。
1: 吴桂琴这次来就是为挑选新一代原种鸡做准备。
2: 我们这个育种呀，它特殊之处在于，我们这一只鸡它的一生从开始下第一个蛋一直到最后到100周，它的每一枚蛋我们都要做记录。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号是跟这上面是一一对应的，所以这个蛋贴了码之后呢，那我不管把它拿到哪，我都可以去追踪它。
1: 吴桂琴，中国蛋鸡育种技术研发领军人之一。为了了解每一只原种鸡的特性，他和团队在这座基地里一待就是10多年，近200万只原种鸡优中选优，直至选育出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的那只。
2: 这一枚的这个强度就只有3.2，明显的比较差，这个里面蛋白液都流出来了，这种就是要淘汰掉的。看这一枚的这个就是强度达到了4.77，它的强度就明显就很高。
1: 一只原种鸡需要通过13000多个数据来判断是否能被选中。作为中国优质高产蛋鸡的种质资源被保存下来，
2: 就是通过提高选种的这个准确性，把这些携带有优秀基因的，它产蛋数又多，并且蛋壳质量也好，蛋的内部质量也好的这些个体，把它选出来，让它产生更多的后代。

0: 选种只是育种的第一步，从原种鸡经过不断扩大繁育，经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直至进入蛋鸡场的商品代，所产鸡蛋才最终走向餐桌。一个优秀的蛋鸡新品种耗费的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育种没有捷径，看似简单的工作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这些年来，吴桂琴带领团队每天精准记录13个品系、7万只鸡的产蛋、蛋重、蛋品等6大类性状的数据指标，每年积累8.5亿条原始数据。而这13个品系、7万只鸡，就是我国蛋鸡核心种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按照这个产能去算的话，我们7万只的这个核心种源，如果满负荷生产不迁徙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我们都能够满足。
0: 核心种源操之在我，才能避免受制于人。近10年来，中国国产优秀蛋鸡品种的培育与推广，打破了国外对高产蛋鸡种源的垄断。目前，国产品种的供种能力完全可以满足蛋鸡生产需求。2012年，中国国产蛋鸡品种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0%。10年后的2021年，这一比重已经升至70%以上。从模仿跟跑到主动超越，蛋鸡育种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国家持续开展的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第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覆盖了奶牛、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和肉羊等6大主要畜种，解决了国产良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已经开始的第二轮遗传改良计划，将要在15年的时间里打赢一场种业翻身仗。

40岁的刘英在亚洲最大的单体鸡舍，和另一名同事共同管理着20万只蛋鸡。

0: 粮食去喂喂那鸡是吧？那个蛋下来我们用手去捡，总以为是这样。这里机器是那么先进的，那么现代化，根本不用人去捡，全都是自己全自动的送到外面去啊。在这个机场里，我还是觉得有点自豪吧。
1: 一座大型蛋鸡养殖场的单栋鸡舍养殖规模通常为5万羽到10万羽。这座鸡舍打破常规设计，在不增加占地面积的基础上，从高度上拓展空间，实现单栋20万羽养殖规模的突破。20万羽单栋养殖规模并不是空间上的简单扩充，设施和管理必须同步提升。这幢8.6米高、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的单栋鸡舍内，通风、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控制全部实现自动化。这座养殖场像这样的单体鸡舍，共有9幢，鸡蛋年产量达6亿枚，可以满足200万中国人一年的鸡蛋需求。科学高效的集约化养殖不仅仅是奇观，更是数倍于普通养鸡场的效益。从一家一户的传统散养到专业化养殖，公司加农户以及一体化生产基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蛋鸡产业。特别是近10年来，在自主育种、疫病进化和蛋鸡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王海东，从事奶牛养殖已经有10几年，在牧场饲养一头小牛的精心程度，不亚于照顾一个婴儿。身为2个孩子父亲的他，对此有切身体会。
2: 牛哥，今天牛吃的怎么样？
3: 今天吃的挺好。
1: 作为牧场的奶牛营养师，王海东对奶牛日常起居的关照是全方位的，甚至连奶牛休息的铺位，他都要充当试睡员，亲自感受一下才能放心。
2: 哎呀，确实舒服，
3: 舒服吧？
2: 确实舒服。
3: 你看卧了以后，你看马上又弹起来了，
2: 又弹起来了，
3: 对，挺松软的。
2: 对，
3: 牛睡的这样比较舒服，产奶量高的话必须吃得好，必须还有睡得好。
1: 这里生活着4万头奶牛，是亚洲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牧场，管理要求细致入微。奶牛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每天要休息14个小时以上，这些都是硬性规定。饲料对保证牛奶品质至关重要。饲料搅拌站的12台设备，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才能满足奶牛的进食需求。但提供足够数量的饲料，并不是全部。王海东要保证奶牛每顿摄入12种营养成分，粗饲料、精饲料要合理搭配。在这座牧场，每头奶牛的年均牛奶产量为12吨，达到了全球奶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天，中国像这样的现代化奶牛场越来越多。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近10年来，中央财政共投资59.6亿元，用于支持奶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截至2021年，全国70%的奶牛养殖场达到规模化的养殖标准。中国奶牛存栏数由高峰时期的1231万头下降至1094万头，牛奶产量提升至3683万吨，增长超过22.3%。这一减一增，彰显出中国奶业提质增效取得的巨大进步。

0: 蛋白质，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牛奶中的蛋白质来自奶牛所吃的饲料，被称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甘草蛋白质含量高达22%，最适合作为奶牛泌乳期的饲料。燕麦草一年生禾本科植物，植株高大，茎细叶多，富含蛋白质和粗纤维，加工成的干燕麦草可作为奶牛饲料的重要组成。这两种饲草的合理搭配，是国内外奶牛场生产好奶的经验。优质饲草对奶牛养殖效益的提升作用明显，但在过去，中国需要大量进口优质饲草，这给养殖业带来极大的成本压力和供给风险。面对不断扩大的奶类市场，如果在优质饲草上继续受制于人，就会影响到人们的餐桌消费。增加国产优质饲草供给，是保障奶业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就是这。
0: 曹景佩从事奶牛养殖已十多年，一直以来他有个心愿，就是用国产饲草替代进口。
1: 之前的话，我们这个种植的燕麦草，确实是水平跟不上去，质量也太差。反正我有进口的，我有质量更优的，我就不会选择你这个。
0: 为了提高国产优质饲草供给，近十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粮改四、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在适合种优质饲草的地区推广饲草。2016年，河北威县开始集中连片专业种植优质饲草13.8万亩。曹景佩所在的牧场与饲草企业签订订单，牧场对订购的饲草全程监管，自己控制饲草的收获时间和品质。6月，新一茬的饲草马上进入收割季，曹景佩每天到饲草基地查看饲草生长情况。
1: 我们厂长们基本上收完之后，过个15-16天，我们每天会下来看。
2: 现在已经这个牧区已经到了高度了，一到这个夏令开花就到了，就是收割。
1: 这个阶段收割是最好的。如果说见了花，它的总体质量就下降了。
0: 作为牧场厂长，曹景佩甚至比专业种草人都紧张。
3: 李宇，回家的话，
4: 听到了，说。
3: 好，把车都拍完好。
0: 石夫星，草业公司员工，是这片3000亩饲草地的管家。曹景佩所在牧场的上万头奶牛能不能吃上国产优质饲草，今年的收割至关重要。
2: 再过2-3个小时就可以分水架设，分水装车送到牧场。
5: 这就是今天刚来的。
0: 为了保证奶牛的每一口口粮都健康营养，曹景佩要求对进场的每一批饲草进行抽样检测。
1: 看看这切割，看看这干物质，一节一节的，看切得多好。
0: 养了十几年奶牛，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奶牛饲料，曹景佩凭着目测、嗅觉和手感，就能判断出饲草的品质。
1: 太漂亮，这个养牛人呀，看见好草呀，就太高兴。
0: 如今，在这座牧场里，优质的国产饲草正在逐步代替进口饲草，成为奶牛的基础饲料。
1: 这个是咱们的国产燕麦草，那这个草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是进口的苜蓿甘草，你看，其实它这个品质也是一般。前几年的话，咱们是在这个挤奶牛料里面加的4公斤，3到4公斤，完全是这个。现在呢，我们有我们的果包半干苜蓿清水之后呢，现在已经把它从3公斤、4公斤用量降到1公斤。

0: 2022年，威县建成第七个万头牧场，全县奶牛存栏量将增加到76000头，每天产奶1200吨以上。
1: 刚抓过燕麦草的时候，你看吃的多香，甜吗？很甜是吧？这批牛是完全吃国产燕麦草长大的，所以你看现在这批牛要比往年的牛的品质还要好，国产的粗饲料品质完全可以养出优质的健康的牛群，它不比外国的草差。
0: 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13-5期间，中央财政每年专项支持饲草产业发展的资金约22.8亿元。今天，优质饲草产业在不与粮争地的前提下，正在一些适合生长的农区蓬勃兴起。在内蒙古和广阔的西部草原上，也兴起了一片片饲草种植基地。大型旋转喷灌系统在草原上培育出一个个巨大圆形牧场，像一张张绿色的唱片，长达数百米的自走式悬臂，所到之处饲草生机勃勃。因奶而兴的饲草产业正在为中国人喝上一杯好奶而努力。一杯好奶产自优良的生产环境，也来自严格的监管。乳品安全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用最严格的标准和监管产出让人放心的好牛奶，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中国奶业的承诺。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新鲜的原奶在常温下的保存时间只有2小时，保鲜是乳品质量安全备受考验的一环。从牧场到加工厂，再到消费终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恪守的职业要求，也是每一个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终极使命。郭晓峰从事鲜奶运输已经有6个年头，每次来到牧场装运鲜奶前，都要把奶罐车开到检测区接受卫生检查。奶罐车已经在上一个工作日进行过清洗并打上封签，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打开封签，工作人员先要确认罐体内有没有残留奶垢和异味，再进行全面检测。
2: 感官检查都正常以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涂抹棒做这个细菌数和这个清洗液是否有残留。
0: 食品安全大于天，只有通过卫生检查的奶罐车才能进入装车流程。30吨原奶装完打上封签之前，牧场还要从奶罐车抽样自检，确认原奶符合安全标准。
2: 检测结果怎么样，出来了吗？
3: 嗯，出来了，合格的。
2: 哦，
3: 嗯，
2: 奶样检测全部合格，可以发车了。
4: 哎，好的，收到。
0: 经过40分钟检测，郭晓峰终于可以出发了。从山西省应县到河北省张北县大约360公里，全程需要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的运输途中，原奶的安全将被全程监控。每天在严密监控下的成千上万辆奶罐车穿梭于各地的牧场和加工厂，得益于高速公路、冷链运输体系和 5G 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车车原奶以最小的质量损耗被运送到一个个加工厂，流入生产线。千里之外，在南京的一家乳品加工厂，从牧场送来的原奶正在

0: 接受质量检验。吴昌林是这家乳品加工厂的质检员，作为把关人，他的检查极为苛刻。
1: 证件没问题，那边测过了吗？
2: 测了。
1: 好，咱们去看一下分签。
3: 证件没问题。
1: 好，我们可以采样了。先消毒。 在严格的安全监管体系下，牛奶的生产过程精确到每一分钟。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杀菌、灌装、包装进入冷库，流程无缝衔接，用时不超过3分钟。司机王春树的工作任务是把加工好的成品。 从加工厂运往南京市区，每天有168辆运输车将200万瓶鲜奶运送到各个分销站点。凌晨2点，城市还在沉睡，王春树的送奶车已经到达站点，准备卸货。王春树的儿子王康。 也是牛奶冷链运输中的一员，他的任务是将鲜奶从站点分配到居民小区，确保在每天早晨6点之前送到每一位订奶家庭。在经历了牧场初检、入场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上市抽查5道工序，总共上千项检测后。 产自牧场的原奶，终于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杯好奶。国家连续10多年实施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监测范围从最开始的15个重点养殖省份，扩大到全国30个省份。今天，全国所有的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辆都在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下。 截至2021年年底，监管部门累计抽检生鲜乳样品25万5294批次，合格率高达99.9%。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实现了可追溯。这个条形码是鸡蛋出厂的身份证书，它意味着每一枚蛋。 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在这个每天有140万枚鸡蛋出厂的加工厂，每枚鸡蛋都需要经过清洗、消毒、分级等24道工序。如此复杂的流程，是为了让消费者买到的每一枚鸡蛋都绝对安全优质。从蛋奶是珍馐美馔的昨天。 到已成为百姓寻常饮食的今天，不经意间，中国人的营养状况发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变化。6至17岁的男孩和女孩平均身高分别增加了1.6厘米和1厘米，老年人的骨质指标明显提高。今天，蛋奶产业无论是生产性能、加工技术装备，还是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都以迈进世界先进行列，用更科学、更绿色的生产方式和最严格的监管，实现高质量发展。一颗鸡蛋，一杯牛奶，三餐美食，小小餐桌，折射出中国蛋鸡产业和奶业蓬勃向上的力量。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吗？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议通报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健全完善总局、省、平台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拓宽微短剧题材类型维度，畅通创作传播链路，激发优秀微短剧创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微短剧精品持续迭出的良性生态。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举办首届短剧产业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探讨行业发展。平台官宣2026年真人短剧保底扶持预算超15亿元，部均保底涨幅约60%，并从提高内容分成、设立头部剧集高额奖励、加码续作扶持、投放2亿元专项资金助力优质差异化内容四大维度，全面加码短剧行业扶持。红果短剧创作者中心上线项目撮合功能，搭建投资方与创作者、编剧、导演、制作方、演员等的精准对接桥梁，摒弃传统私下合作模式，实现合作全流程线上化，标志着行业彻底从人情组转向规范化、透明化官方规则组局，行业合规化、标准化进程全面提速。近日，由青海省委网信办网络传播和安全技术保障中心支持创作，聚焦生态保护与家风传承，以家庭亲情和情感治愈为题材的青海文旅生活短剧《根》在西宁盛大开机。《根》以血脉相连、故土难离、理解包容、守护传承为创作核心，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具象化行动，致敬一代代高原建设者与生态守护者。
0: 当下追剧模式迭代升级，长剧改编微短剧已然成为影视行业炙手可热的全新风潮。那些沉淀口碑的经典长篇剧集，经由精简叙事、结构重构与节奏升级，蜕变为剧情紧凑、高能不断的精品微短剧，轻松适配碎片化观影场景，随时随地解锁完整故事，精准俘获大众观众的青睐。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何在？经典 IP 改编暗藏怎样的创作逻辑？热门影视 IP 又该如何破壁重生、二次换新呢？今天我们聚焦长剧改编微短剧热门赛道，带您全方位洞悉影视发展全新潮流。
1: 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在于叙事、场景和商业逻辑不同。长剧重深度叙事、人物塑造与价值表达，制作精良，偏向沉浸式观剧。短剧节奏快、冲突强、门槛低，适配移动端碎片化娱乐需求。
2: 短剧一上来就是很快节奏的，要知道你在干着什么事儿。但是长剧呢，是我一上来我要先认识你这样一个人啊，这是人物上的区别。在叙事节奏上呢，我们经常在讲短剧是什么，3秒一个钩子，1分钟就要有一个剧情点。长剧会用很长的一些篇幅去告诉观众 ，OK， 他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的。但是短剧不是，短剧一上来就是非常直接的，咔嚓，我就要去做这个决定。
1: 经典 IP 改编遵循首

0: 合、重构、适配逻辑，保留原著内核与人设情怀，结合当下审美优化剧情，再按长短剧不同叙事特点调整结构，兼顾老粉情怀与新观众接受度。
1: 经典的影视 IP 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从无到有了进行了一个创作，那你继续改编的时候，就是观众是下意识的，是带着对这个 IP 的一些天然的认知去看你的这个作品。我们其实也不太推荐你直接去改编这个 IP， 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建议你把其中的一个角色再讲一个新的故事，但是观众呢是借着这个 IP 的对这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认知，你去讲这个角色的故事呢，其实是还是会很好的，很直接的，就一上来因为观众已经认识这个角色了嘛，那就很符合短剧的节奏，就是我一上来我就知道 OK 是这个人啊，他要干这个事儿， OK 那我就看他去怎么干，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影视 IP 破壁重生，要突破单一剧集形态，跳出传统翻拍模式，开发短剧、番外、衍生内容，挖掘故事新视角，打通不同年龄层受众，拓宽 IP 影响力。
1: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合作，想要做的是关公的这个 IP。 那大家其实对关公有一个形象，它也算是一个经典的 IP， 对吧？三国。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物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些新的故事的创新，去更符合短剧节奏的这个叙事，然后一上来就是关公他在干什么，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其实你就不用去再跟观众去解释说 OK 关公是个什么形象，他是个什么性格，他有哪些人物属性，其实就非常符合短剧的一些创作的这种节奏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逻辑。
0: IP 二次换新需搭建内容传播衍生全生态，以优质内容为根基，联动长短视频宣发，跨界文创文旅多元开发，实现 IP 从单次内容产出走向长效可持续运营。长剧改编微短剧是影视行业顺势创新，既能激活经典 IP， 也契合大众轻量化追剧需求，让观众随时邂逅好故事。好了，话不多说，即刻开启今天佳片推荐，为大家诚意奉上质感满满的匠心佳作《永义难桥梦归人》。本剧虽非经典长剧 IP 改编，却与《南桥机工英雄传》等题材作品精神同源，文脉相承，深度传承南桥故事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山海、寻根觅祖的岁月，重温满含温情与信仰力量的动人往事。南阳华侨陈瑞泽偶然发现太爷爷的尘封家书，知晓祖辈是宁波南桥先辈，一生心系故土，为完成祖辈归乡遗愿，他跨越山海，只身奔赴宁波，开启寻亲之旅。
2: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3: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桥机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扎上了右臂。
2: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0: 初到宁波的陈瑞泽在寻访线索时结识了本土女孩林诗月，二人从误会争执到默契相伴，携手穿梭永城街巷，一同探寻家族陈封的过往故事。
4: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
2: 太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4: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0: 随着线索层层梳理，一段悲壮的南桥往事浮出水面。太爷爷当年远赴南洋投身救国，投身抗战运输一线，为家国大义滞留海外，终生未能归乡。
5: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洋能开5-6年，在这里只能跑5-6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找一下这
1: 儿。哦。
2: 不好了，有地震！陈志新，
3: 你爸为了救我，
4: 陈瑞泽最终寻得家族真相与故土亲人，读懂了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他扎根永城，传承南侨精神，以新时代的方式续写侨乡热血与家国初心。
5: 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
0: 一棵孤独的树。
5: 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

0: 的根系，你的根会像你太爷爷一样留恋这里吗？
1: 我已经找到了。
2: 看完永义南桥梦归人，既能感受中马千年人文渊源，更能共情海外侨胞漂泊异乡心系家国的赤子初心。这部温情佳作让尘封的南桥往事重焕光彩，让厚重的历史被青年铭记，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剧情暂告一段，精彩即刻接续。接下来呢，走进走心的访谈环节。他气韵清雅，眉眼含韵，深耕荧幕潜心打磨角色，凭借扎实演技与独特魅力不断突破自我，用实力演绎百态人生，屡屡带给观众惊喜。此刻掌声有请实力派气质演员秦子墨闪耀登场，有请。

0: 思路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秦子墨。
1: 最初你是参加选秀进入到大家视野的，
0: 对，
1: 那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跳？啊，
0: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参加各种文艺汇演。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新闻专业呢？
0: 非调剂的。
1: 哦，那你本来报的什么？
0: 我本来报的是水利工程。哦，
1: 这差别真够大的。
0: 是，就是其实我，因为我高中还是比较偏理科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数理化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成绩考的都还可以。哇，
1: 那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啊什么，肯定特别好。
0: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一些逻辑性强的一些游戏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当时大学里的时候有一个短片的比赛，然后我是自己当导演，自己拍摄，自己剪辑，然后也是拍了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获奖。
1: 哇，你这个天赋难压啊，属于
0: 还行。
1: 那是什么契机就成了一个男团呢？就变成了 idol 呢？哦，
0: 这个就说到我大学学长，因为我们都是新闻学嘛，他是广电的，然后他大学要拍作品，发到了微博上，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找我，私信我，哎，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这个，就是练习生，有没有兴趣去当我们的练习生？我说，可以啊，去试试看嘛。结果就中了，然后也是把我带来了北京，然后才慢慢的进入这行。
1: 那后来开始演短剧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就要说到我曾经在开心麻花待过一段时间，当时麻花也想做自己的短剧项目，然后就找到了我，然后我就参与了一下，然后发现这条赛道还是非常有趣，而且收益还不错。
1: 那有人说演短剧的时候他需要的表演方式是那种在短时间内情绪要有很大的张力，
0: 是，
1: 你会这样表演吗？
0: 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演的时候，我也非常的不适应，因为导演说，你这个太慢了，你这个情绪，因为其实长剧或者说舞台表演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线性的内容，就是它从 A 到 B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短剧里面，因为它更需要在短时间内有爆发，所以它点到点之间是立马去转换的，它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过程。
1: 那你不怕大家觉得说处理的不够细腻吗？或者说太夸张？
0: 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因为短剧的话它是有一个一个的剪辑点的，观众也是需要看的是在短时间之内有不同的反转，不同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你很喜欢这个短剧，很喜欢演戏？
0: 我还喜欢表演的。
1: 为什么？
0: 就是我的人生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如果说我在表演里面，我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1: 你可以多轨道生活。
0: 对，多轨道生活。
1: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一类的角色，或者某一类的剧？
0: 其实我很喜欢张本煜老师，张本煜老师、沈腾老师，对，就是因为我其实也30了，我今年也30了，就我也在想自己如何去转型，像我可能更多的愿意去尝试一些，有深度、有岁月痕迹的那种表演。
1: 对于短剧演员来说，因为它的节奏
0: 很快，
1: 可能几天就会拍一部。你现在还能数得清自己塑造过多少角色吗？
0: 我也

0: 是去年才入行的，
1: 嗯，
0: 然后大概是拍了15部，
1: 嗯，
0: 15部左右，
1: 嗯嗯，15部。那如果你觉得拍的很多，有很多的角色的话，你还会不会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用心的去打磨？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会形成一种流水化，
0: 是
1: 因为太多了，嗯，几十个。
0: 你说的非常对，
1: 你怕这一点吗？
0: 我会把角色进行分类，每个人物他的经历不一样，所以造成他很多处理上的细节会不一样。
1: 嗯，所以我刚才听你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确实就是那个理科思维，就看似是大大咧咧的一个粗线条，但其实你做事儿也好，包括细到去诠释角色，它都是分步骤。
0: 对，
1: 哦，你会这样，
0: 就是通过首先它这个角色是什么类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类型里面再去加一些别的内容。
1: 通过比如说看你的抖音也好，
0: 嗯，
1: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活跃的状态，
0: 是我很
1: 对
0: 我
1: 你是一个高能量人群
0: 高精力人群，
1: 对，
0: 他们说先天就适合去干短剧，
1: 干短剧是的，
0: 因为短剧就是非常需要高精力，每天工作强度特别高，
1: 嗯，
0: 然后就我这种高精力人群，就是我甚至我在片场我很累，
1: 嗯，
0: 我还可以去跳舞，
1: 我看到了，
0: 我非常爱跳舞，
1: 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然后你就在跳舞，
0: 嗯，
1: 现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
0: 可以。
1: 我随便放音乐，你就可以跳了，是吗？
0: 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好，
0: 叫 Swing。
1: Swing，
0: 嗯，
1: 来，你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秦子墨为我们带来 Swing。

0: 全能子木，唱跳也可以主持，
1: 还
0: 可以演戏。那么也有很多的粉丝一直支持你，喜欢你。其实你平时也会开直播跟他们聊天，对吧？
1: 对，也会开。
0: 你觉得他们最关注你的是什么？
1: 最关注的还是什么时候能有舞台
0: 啊？啊，
1: 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很多粉丝是从舞台认识到我的，所以他们也会很怀念我，上舞台。我也非常的想去上舞台。
0: 这是你们共同心中的一个梦想。
1: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也是初心吧。然后，我也很享受舞台上唱跳的这样一个感受。
0: 我感觉你将来可以自编自导一部关于 idol 的。这么一部有轻喜剧元素的短剧，
1: 是，
0: 把你自己的经历就串进去了，那节目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还有朋友们说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未来呢，我可能会在短剧上面深耕，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个舞台的初心，然后希望可能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未来在舞台上再见到我。
0: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子墨能够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么丰富、这么有趣的他。当然呢，我们也期待着子墨在未来能够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甚至期待着你能够有一部自编自导的短剧。当然，还有他和粉丝们共同的梦想，就是再一次登上舞台。再一次感谢子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一路走来，秦子墨始终潜心拍戏，深耕演技，低调沉淀，用心塑造每个角色。祝愿他未来星途璀璨，佳作频出，乘风破浪，始终闪耀。好了，领略完演员的风采，那么接下来啊，带大家走进伏羲 AI 影视中心。作为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产业综合体，素有西安小横店之称，园区拥有30000余平专业空间，打造上百个实景场景，住宅、医院、街巷等题材全覆盖，可一站式满足微短剧、短视频各类拍摄需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现场，探访这座赋能影视创作、助推短剧产业发展的专业基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伏羲影视基地。哇，这个影视基地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规模，它的建筑面积呢就达到了30000平方米，而且呢，它是咱们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的产业结合体。我们今天也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小静。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伏羲 AI 影视中心的负责人李小静。
3: 太棒了，今天由小静为我们做向导，我们一起来打卡这个影视基地，好不好？
4: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3: 走。

0: 走到这儿真的闻到了一股医院的味道。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具体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要让场景和镜头非常的逼真，所以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他使用的道具，比如说福尔马林啊、药水呀、包括药包，都是蛮真实的，
0: 就是真实的。
1: 对，然后不停的拍摄，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就充满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0: 我看到了，你看小到这种棉签，然后还有哇抽血的这个小试管，
1: 对，试管、药水、
0: 药水、包括我们看到的手术需要的这种无影灯啊，
1: 对，都是真的，
0: 一比一的还原、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想到。
1: 对，我们所有的道具其实都是买的真实的、崭新的。这虽然是一个全场景的这个手术室，但是我们后面藏了视窗。我们会藏了一些视窗，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度。同时呢，我们身后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遮光帘和纱帘，它可以做到一点的就是日拍夜和夜拍日，因为剧组的时候好让他们就是不用考虑外面天光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每一个场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剧组拍摄起来没有任何顾虑。
1: 你好，这位新人，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0: 你好，我想领证。领证？
1: 你的新郎呢？
0: 我的新郎就是我们的思路微短剧啦。
1: 那既然你要和你的挚爱领证，那么我们要走一下流程，我们先去宣誓好吗？
0: 走，我们去看看。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福西安影视中心为微短剧拍摄打造的一个民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我们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登记啊、盖章，包括宣誓，等于是一应俱全。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霸道总裁，这就是你的家。
1: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福西影视基地的一个女总裁的一个全场景的卧室。刚才呢，我们在的就是衣帽间，这个呢就是床，包括我们的沙发呢也是意大利设计师同款。那当然一应俱全嘛，我们的这个浴缸啊，我们的这个隔山也都是有的，
0: 非常的精致的女总裁。
1: 是呀。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女总裁他们家的厨房以及餐厅。
2: 终于收工了，硕姐，我们可以坐地铁回家了。
0: 是啊，你说这个影视基地啊，它确实很大很好，但确实也是太远了，我们都要坐地铁回家。
1: 还好吧，没有很远吧？
0: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下班了？其实并没有。哎，小静，我觉得你们这个地铁真的是太逼真了。
1: 对呀，因为地铁呢作为公共的一个交通是非常高频使用的一个场景。
0: 对。
1: 那我们为了剧组的便捷安心，所以我们一比一的坐了一节地铁。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福西影视基地的一日游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1: 对，今天的拍摄杀青了，
0: 顺利杀青。但是如果啊，您要是对我们的福西影视基地呢非常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这儿打卡。当然了，说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1: 思路微短剧，
0: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当快节奏的短剧层出不穷，总有一部诚意之作能以精巧剧情直抵人心。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小贤王》绝对刷新您的追剧体验。整部剧告别虐心纠葛，主打轻松搞笑，高能逆袭，基调解压又治愈，带您沉浸式畅游盛唐繁华市井，领略大唐盛世风华，看咸鱼皇子如何逆风改命，从落魄小王爷一路成长，蜕变为让帝王朝臣都刮目相看的硬核贤王。此刻就让我们跟随新片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解锁这部古风精品佳作。
4: 大家好，我是路飞。还在对着屏幕刷千篇一律套路扎堆的古言短剧吗？看腻了千篇一律的夺嫡虐恋，那这部即将上线的《小贤王》绝对能戳中你的追剧审美。他本想一心躺平，做个不问世事的闲散王爷，远远躲开着宫廷权谋的纷争，可身不由己的处境根本不允许。凭借着现代人的超前思维、满格的知识储备和通透的境界，李慎步步为营破局。

0: 局，从任人欺辱的落魄皇子，一步步逆袭成了让唐太宗李世民刮目相看、满朝文武惊艳不已的硬核王爷。全程没有无脑的开挂，也没有强行的降智，每一次反击都有理有据，看得人解气又过瘾。此刻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了解一下这部剧的精彩内容。
1: 老师，是我，
2: 师弟，
3: 是我，师弟，
1: 老师，
4: 是
1: 逆子。
3: 师爷太可怕了，
2: 轻点。燕德妃轰了。
5: 儿臣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渡气法，希望人工呼吸不会坑我，名为真龙渡气术。儿臣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不为钱犯愁的闲散王爷。
6: 朕一会儿就命人给你府上送500贯。
5: 才500贯啊！
6: 不要滚蛋。
5: 是坐桌椅是我敛财的第一步。
7: 好嘞，殿下。
5: 本王能不能当一个闲散王爷，希望在你手上。
0: 锁定小贤王，看咸鱼皇子逆天改命，玩转贞观盛世，开启一段爆笑又热血的古风传奇，保证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
8: 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9: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6期第10名，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海龟当城堡，累计热力值超223.1万。第9名，昏局迷雾，累计热力值超239.3万。第8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39.7万。第7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267.2万。第6名，枭雄出狱，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6.6万。第5名，八零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72.8万。第4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96万。第3名，祝你新婚快乐，累计热力值超401.5万。第2名，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11.3万。第1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13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评价逆袭的组合牌强势冲榜，现代甜宠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8: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9: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逵乙，代表作18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75.9万。 TOP 二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375.2万。 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四顾一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五林星，代表作别惹我，我老大是地府阎君，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03.8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盆，代表作金蝉脱壳，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30.8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那年冬至，拜泉倚天鹅颈，火热值327.7万。 TOP 三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1万。 TOP 四沉思，代表作曼陀罗，爱在久别重逢时，火热值278.7万。 TOP 五身后男，代表作活色，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74.9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8: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蛋糕可能出了点问题，但是我们大厨特意为您做了我们这儿特色的点心桃园四喜，祝你们四周年快乐，也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是什么？这是蛋糕吗？这不是在糊弄我们吗？
0: 也算是一种糕吧。
1: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信不信我打电话投诉你们。
2: 别说了，桃园四喜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做的糕点，她去世以后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到过了。
3: 以前孩子们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会给装上几块玛瑙和香饼，捏的是盼头，包的是牵挂。姑娘，吃一口四喜点心，就当是给妈妈报平安了。
2: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别急，小桃饭店很快就是向氏集团的了。小桃姐，你都当上网红了，给我签个名呗。
1: 好啊。
2: 向远池，小桃饭店的服务员，同时也是向氏开发集团的小公子。你以为富家少爷隐藏身份是为了邂逅真爱吗？
3: 好几万粉丝，
2: 现实可比偶像剧残酷多了。
0: 哎，你干什么？
2: 故意让外婆在白纸上签字，就能顺理成章的伪造收购协议，真够阴的。
0: 然然，我这两天也没惹你吧？
2: 是，我也觉得自己挺过分的，所以这不是约你出来给你赔罪吗？倒件茶，喝了吧。
4: 拜。
2: 萧远亭，谁啊？
5: 爸让你找时间回来一趟，桃源镇开发的项目会，你得在场。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你，你一个天天喊穷的服务员，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贵的项链？但是后来我看着你为了饭店忙前忙后，为了抓客流量费尽心思，这些怀疑我就都打消了。要不是因为听见你打电话，现在我还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呢。你很厉害，我们都玩不过你。
0: 冉冉，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
2: 那就不要说，我也不想听。怪只能怪我自己看错人，跟你没关系。
0: 冉冉，你先听我解释。
2: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是怎么步步为营的欺骗我们的。
3: 我好啊，你们在这儿躲青天呢？
2: 外婆，我们两个说点话。
3: 行了，跟我回家，给我打下手。今天咱们吃肉羹汤。
0: 好，小桃姐，我帮你拿。需要帮忙吗？
2: 不麻烦你了。
3: 怎么样了？别看肉羹汤做法简单，却能尝到食物最本真的味道。做菜是这样，做人也是同样道理，简单真诚就好了。
2: 外婆，如果你发现有人故意利用你、欺骗你，你怎么办？
3: 人这一辈子啊，谁没遇到过几个骗子啊？吃白食的，借钱不还的，我两个手都数不过来。按我以往的犟脾气，我非要追究到底。可现在我心态变了，守着这个小店儿，有街坊邻居互相照应着，还有你们两个在我跟前热热闹闹的，这比什么都强。能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哎，我再去拿点葱花来。
2: 你装够了没有？我问你，向远池，你们家为了收购饭店，你卧底在外婆身边这么久，你有没有一点点愧疚？外婆，外婆，
0: 小桃姐，
2: 打120啊！
6: 妈，
2: 妈，
6: 妈，我回来了。

0: 你醒醒啊！我妈回国了，但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她不怎么亲近的妈妈。我是志华，我回来了。妈，当年的事不怪你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凭什么替我拒绝上海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这不都给你毁了吗？
1: 我这都是为你好。
0: 你再学个3年5年，我就把家里的饭店传给你，再难道不比你在外面自己打拼强？这是我的人生，你凭什么把你的想法嫁接到我身上？就像这红骨土鸡汤，你愿用一下午时间在慢火细炖，甚至日复一日这样。
1: 想什么我都知道，想都不要想。
0: 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你想都不要想。那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你。后来我才知道。
1: 小冉的爸爸出轨公司的女领导，你怕那个女的让我难堪，就让我学做魁星菜，好把我留在你身边保护我。妈，妈，你先别着急，
0: 我能不急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外婆她睡着了，吵死了。那天外婆一激动晕倒了，但是做了全身检查，医生说身体倍儿棒，什么毛病都没有。妈。
0: 我也太固执了，妈，回来就好，过去的事儿不提了。我去食堂拿点饭吧，一会儿回来边吃边聊。这汤看着就养人，妈，你多喝点儿。你们怎么吃上外卖了？我都打饭回来了。啊，护士刚刚说是家人送过来的，不是你啊？
1: 都是他，太过分了！那小子是姓向吧？你等着，妈这就替你收拾他。妈，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妈。最关键的是外婆手受伤了，不能下厨，那咱就得歇业，那开发商不就追得更紧了吗？歇业？谁说的要歇业呀？不歇业，难道我干呢？
0: 香啊！真没想到，叱咤商场的大老板冉志华居然这么厉害。这些呀，都是当年你外婆教我的手艺。这个是海丝乡愁宴里的三道菜，
1: 这是老醋鲫鱼。嗯，这个我知道，羊肚包又叫千层挂肚。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小时候其实我挺怕放学的，因为。 别的小朋友回家都有热乎的饭菜吃，就我回去什么也没有，我只能用微波炉自己热盒饭吃。后来外婆给我做了一次，我觉得太好吃了。然后外婆告诉我说这就叫千层挂肚。哎，
0: 这些年我在国外打拼做生意，对你确实关心不够，甚至一顿像样的饭菜都没给你做过。小冉，妈其实啊，最对不起的是你。
1: 别这么说嘛，你已经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0: 吃饭吧，胡婶，吃饭了吗？我们家上新菜了。哎，上次给你推荐的面包好用吧？你要不等下做饭呢哈？先走了。哎，王叔，儿子结婚了，恭喜恭喜，酒席办了吗？我们这儿可以。啊好。豆豆，吃饭了吗？来，小姨这儿吃饭好不好？
2: 我要去上学了。
0: 啊，那你，那快去上吧，别迟到了。
3: 听说你们这儿换大厨了，要是能打个算折，我就吃。来呀，
0: 打折还是吃白食？我们不卖你了。

0: 好，我是。
1: 什么？怎么了？
0: 向氏集团跟乡镇达成协议了，咱们的店要被拆了。上次红果土鸡汤也是你送的吧？
2: 我。
0: 聊聊。
2: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向我爸求情，保留住小桃饭店？
0: 小桃饭店是我外婆一生的心血，我希望你能看在她的面子上，帮我们一把。
2: 想让我帮你，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啊？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0: 你让开。
2: 我不。
0: 你闪开。霸总小说看多了，我才不吃你那一套。
3: 什么？外婆被绑架了？
0: 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最重要的是，我在他枕头边发现了这个。
3: 来公园，有你想见的人，绑匪刘大，
0: 还有血呢。
4: 敢动我们家小桃，你死定了！
5: 我替你尝过了，这甘蔗可甜了。
6: 哎，志华，小冉，
3: 吴叔叔，
0: 你没被绑架啊？
6: 绑架？
0: 是啊，你留的那个字条，你看，给我和我妈吓坏了。
6: 哎呀，那是宝山的约会申请，
0: 这上面还有写呢，约会。
5: 我给小桃削苹果的时候不小心。
0: 你说这大晚上的你不在医院静养，你跑这儿谈情说爱，你不是普通朋友吗？你俩，
6: 哎呀，这是上了年纪的人，所有感情都得要文火慢炖。我住院的时候，宝山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对我确实是真心的，我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又何妨呢？回去了。
0: 不好意思了啊，
6: 恋爱只是生活的调味品，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0: 怎么对付向氏集团？
6: 老话说得好，群众就是力量，只要收集足够数量的请愿签名，我们就有了谈判的筹码。
0: 可如果他们不签呢？
6: 那就再加码，送好吃的。
7: 抵制无良开发商，还我宁静古镇。
6: 这寸枣啊，是用糯米和白糖混合在一起，经过反复的揉捏捶打，再下锅油炸啊，就像咱们群众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7: 试试啊！
6: 来，
8: 签名就送寸枣，真的假的？
6: 签了名就能领，签了名就能领。
7: 真的。
6: 小冉，咱俩去一趟美食协会，毕竟我是非遗传承人，要想保住饭店，还需要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7: 耶、
9: 走。小桃饭店是吧？给我拆了。
0: 住手！你们敢动，我就录下来告你
6: 们。家人们，你们看，我身后就是向氏集团少爷的行凶现场，大家记得录屏啊！
10: 你把他们关了。
2: 哥，和气生财。冉冉，听我一句劝，把协议书签了，否则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我是无所谓，可你们受得了吗？
0: 匹夫寒食，不自量力。外婆，我们签了吧。
6: 我老了，这店我不要了。
3: 妈，小桃饭店是你的心血，怎么能说拆就拆呢？

0: 外婆。
1: 大功告成了，哥。哎，
2: 办得不错。
3: 确实办得不错。
4: 大义灭亲啊，向向总。
2: 你们笑什么？肖远之，这什么意思？
1: 抱歉了，哥。其实刚才签的不是收购协议，而是一份保留小桃饭店的承诺书。
2: 你联合这群外人陷害我，把这个地方拆除是为了改造成最豪华的别墅区，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利益？
1: 人生如果只谈利益，太没意思了吧，哥。我讲的是道义。
2: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串通好的。

0: 是，我承认最初来饭店的目的不纯，可从小到大，从没有人像小桃姐那样关心过我。在小桃饭店和你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自由的时光，我很珍惜。
1: 饭店都要拆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可以帮你。
1: 我有一个计划，
0: 洗耳恭听。
1: 你看这双色豆腐，你本来是块男豆腐，混到了鸭血里面，现在我让你变成鸭血，重新回到男豆腐里去，明白我啥意思没？
0: 局中谍，
1: 局中局，
2: 撤离海外。起码我签的协议不作数，我可以找律师告你的。
0: 放心吧，哥，我没你那么卑劣。这份协议书我不要了，忘了告诉你，其实我已经递了新的项目书给爸了，他也同意了我的方案，小桃饭店不会拆了。小桃姐，你骂我吧，或者你打我两下。
1: 外婆，
3: 过来吧，等着你给我帮厨呢。
0: 哎，
1: 外婆说的没错，原谅总是比指责更有力量。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独自走在小路上，总觉得被人尾随了。有时候只是虚惊一场，自己吓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必须相信女人的第六感。
2: 终于找到你了。
1: 你干什么？您别过来！
2: 你和弟弟什么关系？
1: 你，
0: 哥，你干什么？
3: 小冉，外婆来了。
4: 你色娘之子，美女受伤者，留着他人。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4: 我是来道歉的。
2: 上次那事过后，爸爸狠狠骂了我一顿，我还被降职了。本来想找你替我说两句好话，但我也拉不下这个脸，想来想去，才想到让你女朋友替我求求情。
5: 女朋友？
1: 不是。
2: 对不起，我不该来饭店闹事，上次的行为是我不对，我给您道歉，对不起。
3: 来，喝碗甜白酒吧。
2: 您不怪我。
3: 我活了70多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以后要是有时间，常到我店里来坐坐。哎，
2: 谢谢外婆。
3: 哎呦，救得太轻了吧。哎，来，快喝。
0: 我哥没吓着你吧？
1: 您看看，到底谁吓谁啊？
0: 冉冉，
1: 嗯，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你还记得咱俩刚开始认识那会儿吗？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但和你相处久了，我开始期待和你去菜市场，期待和你拌嘴，甚至期待每天一睁眼就能见到你。你也能感觉到吧？
1: 哎，
0: 我
1: 外面有人吵我，我出去一下。
6: 请问？这里是小桃饭店吗？
1: 哦，是。
6: 哈、哦，
1: 大爷，您是来吃饭是吧？今天的爱心饭是肉羹汤，您稍坐一下，我去给您取过来。
6: 哎，姑娘，我今天过来不是来吃饭的，我是向远池的爸爸。
1: 暧昧对象的总裁爹突然找上门，如果他甩出一张卡让我离他儿子远点，我该用多快的速度收下呢？
6: 坐。
1: 叔叔好。您真低调。
6: 你叫冉冉对吧？
1: 对。
6: 哦，那个我今天过来是啊。
1: 我不能要。叔叔，我真的不能要。向远池是个独立的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我们也还没有在一起，所以我不能要您这张卡。
6: 重感情讲义气，好啊，不愧是我儿子看上的好姑娘。不过我今天来呀，不是递卡的。我呀是递名片的啊，今天就是过来啊跟你认识一下。
1: 谢谢叔叔。哎，您稍等。
6: 哎，
1: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佛手茶，茶香中有佛手柑天然的果香。
0: 爸，你怎么来了？

0: 为难你吧？
1: 没有，没有为难我。
2: 哎呀，向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来来来，喝茶喝茶。哎，
4: 好嘞。
3: 开发的事还没落地，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要伺候好金主爸爸。
1: 你说的超大声，你不如大大方方直接说好了。
3: 葱姜蒸鱼，突出食材原味，保持鱼的鲜嫩。醋猪脚，
4: 好香啊！
3: 鲜香软糯，滋补养颜。猪肚炒笋是本店的招牌菜，鲜嫩脆爽。啊，向总，这都是本店的特色菜，啊，也是桃源镇的特色菜。您尝尝，喜欢哪一道？啊，
4: 我想吃那个
3: 金桔糖。
1: 金桔糖，哎。大鱼大肉不爱吃，爱吃小孩才吃的金桔糖。
4: 就是这个味道。小时候家里穷，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父亲在桃源镇上打工，有一次就给我带了一小瓶金桔糖，每次睡觉前吃一颗舔一舔，连做梦都是甜的，还以为再也吃不上了呢。
3: 现在都是工业化流水线，金桔糖要手工熬制，制作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它味道正，特别好。向总，我没有什么大理想，就想把小桃饭店好好的经营下去，也算是给乡亲们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
4: 对对对，挺好。
5: 开发可以，但你不能用现代化的建筑抹平我们的世界，抹掉文化的传承。
4: 是小五吗？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在这里我向前向你们保证，一定保护小桃饭店，保留古镇的街道，打造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度假区。
6: 好，
7: 好，
6: 好！恭喜！哎，乡亲们，街坊邻居们。小桃饭店今天重新开张，感谢大家的关照，所有的菜品半价出售，欢迎大家进去品尝。
8: 姐姐，
6: 进去品尝。来，进去进去，谢谢谢谢，
8: 欢迎，
6: 谢谢谢谢，来，欢迎欢迎，进去进去。哎，谢谢谢谢。
1: 你们谁啊？嘿，
4: 小冉，小桃姐，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和您多联络联络，这些东西啊，就当是小桃饭店重新开张的贺礼。别客气，全都收下吧。啊，哎呦，这是非遗传承人的证书吧？哎呀，我啊，了不起啊！以后燕池成了丁家的孙女婿，还得多多向您学习啊。
1: 我们没在一起。
4: 我看你们不挺好的吗？
9: 爸，能不能别添乱了？
4: 这我就过来帮帮忙。
1: 表姨，
10: 转眼小冉都要结婚了。
1: 我不是，我没有。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除了八卦，就只有一件事。
3: 这孩子一点不小，当初我就说了，绝对好命。
1: 好命还好。
11: 你要过好了，别忘了老家的弟弟妹妹啊。
1: 我都失业了。
4: 这魁星宴呢，不愧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金招牌。都说山水遇良人，我看呢，也只有桃源镇这样淳朴灵秀的地方，才能创造出如此内味的佳肴。小桃姐，好手艺啊！
3: 过奖过奖。有小象帮厨，我省力不少。这孩子做菜有悟性。
4: 燕池啊，多跟小桃姐学学。来，大家
3: 来来来，
4: 接着吃
3: 啊！哎呀，你们俩是真默契，我都替你着急啊！喜不喜欢，在不在一起，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哎呀，好好的，你跟小夏都很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1: 我们是朋友，就像你跟。去外公一样，
3: 我跟他是朋友，
1: 我跟他也是朋友啊。
0: 我当时说有车有印，你不信。

0: 哎呦，好，站那儿别动，站那儿别动啊，站着别动，来，一二三，一二三，好帅，哦，好帅，我给你看，
1: 冉冉，啊，你先转过去。
0: 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任小姐，我是这家餐厅的经理，今天的午餐由我来专门为您负责。
2: 好。嗯，
0: 松茸包来两份，牛肝菌葱烧海参上来之前，先给我看一下食材，我检查一下新鲜度，谢谢。好的，
2: 任小姐，没问题。
0: 事实证明，我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半年前，我被公司辞退，落魄的回老家投奔外婆，生活一片黑暗。而现在，我过上了之前理想中的工作和生活，这都是因为……
2: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0: 我想先做自己的事业，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希望你也是。
2: 是的，我并没有选择和向远驰在一起，而是重新投简历回到大城市，入职了一家美食新锐杂志社。
0: 任小姐，我特别爱看您的美食专栏。如果您觉得餐厅餐食很好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们多多美言几句啊？谢谢。我的美食专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了食客们的风向标。所有的餐厅都盼望着我给他们带去流量。早。我喜欢现在充实而又快节奏的生活。 可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在桃源镇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光。总监，您找我？
3: 你去出个差吧，去个小镇的美食项目。
0: 小镇？
3: 嗯，地方虽然很小，但风景很美。
0: 可以啊。
3: 这是企划书。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近乡情更怯。小桃饭店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我好像已经变了。茶油香菇酿虾胶，是不是啊？我跟你讲，我现在鼻子可灵了，人呢一个都没有。外婆。 外婆，我想跟你说，你真的教会了我很多，不只是美食，还有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迎难而上的勇气。还记得之前跟向远池一起在店里帮忙的时候，每天累得倒头就睡，根本就不会失眠。现在可好？
1: 小睡都没得睡了，向远池，他还好吗？这么关心我？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现在是小桃饭店的二厨。哦，那菜是你做的？当然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桃园镇的开发在稳定进行中，公司的事都交给我哥了。我呢？
0: 平时就来这里帮忙小桃姐，为了感谢我，她已经将厨艺倾囊相授了。嗯，那挺好的。过得怎么样？
1: 没你好。
0: 什么？
1: 没你好。
0: 我也不好，觉都没得睡。 我想死你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道佳肴，火候要精心掌控，滋味也需慢慢熬出。妈妈和外婆。

在烟火袅袅中弥补了岁月的缺憾，而我和向远池也在味觉交汇间品尝着彼此的默契与未知的可能。在桃源镇的时光宛若一部细腻悠长的电影，美食串起了情感与羁绊，酸甜苦辣皆是成长，而最重要的是学会珍惜当下。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卫星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

0: 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2: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3: 我要找凤梨。
4: 蝴蝶兰。
1: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5: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他丈量过古罗马

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

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擂鼓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由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磨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

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

0: 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

0: 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了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

0: 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0: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个自治委员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本人的野心和胃口了。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新的政府，一个类似于满洲的傀儡政权，上海大道政府。
1: 大道政府？
0: 是的。哎，一些不知廉耻的东西舔着脸往上凑，陆柏霖、苏西文、傅士红，一帮跳梁小丑纷纷登场亮相，成了替日本人摇旗呐喊的傀儡。
1: 我还听说他们先请江振伦出任副秘书长。
0: 是的，看来你对你这位大哥还是很了解的。
1: 我相信他不会当汉奸的。
0: 这点我也相信。不过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1: 我知道，现在形势越来越紧迫了。丽丽，我建议你还是带着孩子们暂时离开上海。
0: 只要报纸停发，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反倒是你，我真的很担心。
1: 我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你不一样。
0: 你怎么能无所谓呢？你还有花姑和那帮兄弟，你还有我。有点责任心好吗？
1: 你看你又上火了。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办，等事情办完了给你个满意答复好吗？
0: 金九，不要再骗我了。你怎么可能只有两件事呢？我知道你要除掉张林、孙晨一为两个大汉奸。
1: 还是你了解我。

0: マザー大佐、ジョーリンさんが探しております。
1: ジョーさん、
2: 大佐、
1: 有重要。
3: 出现了什么情况？

0: 这是在哪里收到的？
1: 在我办公室里。
2: 张先生有什么想法？
1: 当初你们陈东也保护我的安全的，现在我就来找你们了。
2: 请放心，这件事情就包在我们身上了。
1: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那我先走了。
0: 等等，从现在起你不要去任何地方。
1: 那我就在这住几天。
0: 可以。喂，我想你安奈是干嘛呀？
3: 嘿，张先生，请。
4: 闪开，闪开，闪开，快点！走开，走开，快点！

0: 你应该感谢他们让你离开部队。
1: 是啊，要不然我怎么能遇上你呢？
0: 一朵鲜花不慎插在了牛粪上。

0: 走吧。
1: 真去啊？
0: 这有什么假的？我是个女人，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0: 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1: 咱们离开这儿吧。
0: 去哪儿？外面兵荒马乱，到处都在打仗，咱们能去哪儿？
1: 只要离开上海，去哪儿不行。
0: 你不是想带我走，你是在逃避。
1: 逃避什么？
0: 逃避对赵新九的依赖。
1: 那是兄弟情谊。
0: 既然是兄弟情谊，那为什么现在想要离开他，带着我去过那种流浪的日子？

0: 咱们俩为什么不能在上海成一个家，一个安稳的家，然后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
1: 我想过，自打跟你好了以后，我无数次的想过，可是现在我根本就没有选择。
2: 不，你有选择。
3: 苏先生，你慢了点。叶梅，这是怎么回事？
2: 都是好身手啊，只可惜。
3: 可惜什么？
2: 你的枪不应该对着你的朋友。
3: 朋友？
2: 宋先生，我关注你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朋友。
3: 你的话我听不懂。
2: 那我就给你指一条明路，请坐。我们大和民族是谦恭有礼的民族，对于有识之士，我们更是礼遇有加，我们愿意结交一切可以结交的朋友。你曾经是一个军人，一个优秀的军人，为了履行你的职责，捍卫你作为军人的荣誉，为了何司令，为了赵兴九，这些年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我问你，你得到了什么？像一条狗，一条忠实于主人的狗，跟在赵兴九的后边，仅此而已。
4: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儿。

0: 说的很难听是吗？
1: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现实吧。这些年你跟着赵兴久枪林弹雨，一路走来你得到了什么？赵兴久名满上海滩，你是豪门的座上客，可是你呢？你除恶霸，铲毒枭，东奔西走，到头来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跟班，这是为什么？你想过吗？离开赵兴酒吧，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了叶梅，你的心上人想想吧。

0: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起，我原名叫叶梅雅子。
1: 日本人，
0: 这跟我们的爱有关系吗？
1: 你不应该是日本人，
0: 因为我是日本人。

你的心很痛吗，宋飞？我不逼你，你现在也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赵新秋，要么离开我。

0: 新世界贸易公司的戒备行业。张林森收到了我们的信以后，除了公司和家，哪都不去了。
1: 现在公司的楼上、还有楼下、门口、屋里全部都安排了人，而且个个枪不离手。
2: 考虑过他的家吗？
0: 关键是他家在日租界，一样戒备森严。如果我们动手的话，就没逃出去的可能性。所以，
3: 谁呀？
4: 我，宋飞。
3: 宋飞，今天跑哪儿去了？我们正商量明天的计划呢。
0: 我找九哥说点事儿。
5: 什么事儿？
0: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5: 说吧，什么事儿？
0: 宋飞，这么磨磨唧唧的可不像你啊，怎么了？
5: 也没生病了，只是在医院。我明天。
0: 也没生病了？严重吗？
5: 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只是。
0: 我明白了，明天啊，你陪叶梅。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我还是行了，行了，都是兄弟，给我跟叶梅问好，回头他就去看他去，回去吧。
6: 九哥，
0: 哎呀，好，再见。

0: 二哥怎么走了？有什么事儿啊？
1: 明天行动，怎么也不参加了。啊啊！
2: 这
1: 也
0: 没生病住院了，需要人陪。
2: 球
1: 哥，我觉得这个时候吧，二哥他不应该。
0: 应该的。
2: 好事儿，你看看人家怎么对自己女人的。
0: 我怎么觉得？

0: 耳朵离咱们越来越远了呢。
1: 人家现在是有女人的人了，你以为像你们似的自己吃饱谁也不管？这男人身边有的女人就得像他这样。什么叫离你们越来越远啊？
2: 那不离你们远了，那就离自己的女人远了。
1: 我要是叶明，我也高兴。九哥，你说我说的对吗？
3: 我听出来了，指桑骂槐。
1: 谁骂你了？我就是说这么个理儿。再说了，那照计划，你们明天不就缺了个人手吗？要我说，这是天意。
0: 哟，我花爷，我听出来了啊，你想亲临现场啊？
2: 聪明，宋飞要去了，我不又是一放哨的卖花姑娘吗？
1: 我现在可是真正的刺客。
4: 不行，明天你的位置不变。小虎，
0: 哎，
4: 你顶替宋飞。
5: 是。
1: 张九，你是不放心我呀，还是担心我的枪法呀？我实话告诉你，两次比赛钱小虎都输给我了。钱小虎，你自己说是不是？
6: 哎，不说好了不输。

0: 我也不行，明天任务很重要，枪法、临场经验缺一不可。临场经验是练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什么事情都能武断，这事儿不行。你既然答应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就不能瞧不起我？
1: 华姑，我从来就没小瞧过你，可是你女孩子，
0: 我是女的，不是孩子。张远娇，这事儿不管你答不答应，我都决定这么做了。 正因为我是女的，才好隐蔽，才不引人注目。这可我汉奸做梦也想不到，是我花爷送他下的地狱。这将来别人要是知道了，就得对我刮目相看。你以为只有男的能当刺客，我就是要成为上海滩第一女刺客。
1: 这事儿还没干呢，气势都出来了。
0: 少废话，说答应不答应？谁敢拦着第一女刺客呀？我要拦着，你非得第一个把我刺了不可。这还差不多。行了，我也不傻，知道你为我好，放心吧，不会给你丢人的。
1: 行了，就这么定了。下午明天行动，你和花姑一起去，注意一定要小心。
2: 是。
0: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放心我。
2: 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去？这不是不放心你，是稳妥。小虎陪你去呢，是配合你，懂吗？这么说我就懂了，配合，那不就是当副手吗？行，八爷，明天呢，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保证你呢快、准、灵、喜的完成任务，行吗？<笑>
3: 这话我爱听。
0: 明天是长之后，你喝酒哈。<笑>
4: 行了，都听好了。
5: 我们现在处境不同以往，对手很强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条一定要记住的：如果第一次失手就不能恋战，一定要按照之前部署的路线，马上撤离。
4: 是是。
0: 什么叫失手？你就不能？
4: 华姑，
0: 行了，知道。
4: 萧红。 如果明天花姑服从命令，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明白。
0: 别吓唬我，服从还不行。

看在咱们是同行，曾经是老周的朋友，我可奉劝你一句啊，不合作，死路一条。姐姐，我先把话撂这儿，你会死得很惨的。

0: 对不起，赵先生，请留步。我请你喝杯茶。
1: 阁下是？
2: 在下姓柳生，名勋墨，
1: 日本人。

赵先生，我知道你要杀谁。陈以为，我已经帮你除掉他了，就算我送给赵先生的见面礼吧。

注意，目标出现。

1: 您啊，华爷，
0: 阁下姓赵，名新九，济南大学毕业，继比从容做过警卫团长，辞官后回到老家，
1: 刺客官杀无赖，后来又辗转到上海，打着安徽人赵新九的名号。 行侠仗义，令那些不归者心惊胆寒。

0: 赵先生，其实在下今天到此是想跟赵先生交个朋友。
1: 好茶。廖正先生，在我们中国交友之道首先是互相了解，你已经很了解我了，可是我并不了解你。
0: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了解我，我是一个研究中国杀手的学者。
1: 研究中国杀手的学者，那研究目的是什么呢？
0: 治杀。
1: 治杀？柳生先生，我想请教一下，侵略者拎着屠刀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那是杀人还是治杀？
0: 赵先生，这个你就不懂了。现如今的中国已经是满目疮痍，病入膏肓。把日本帝国来到这里，是想帮助你们恢复健康，就像许多人的身上带着致命的病菌一样，我们一定要把它切掉。大日本帝国就是除掉这些病菌的最好的医生。
1: 但在我看来，更像是屠宰场的收益。
0: 赵先生，所言有些失礼吗？我感到失望。
1: 更失望的，你还没感受到呢。
0: 完了，难道你没有察觉到，在你进来的时候，有三支枪在对着你的头吗？放下武器，喝茶。
1: 我已经死过很多次了，不在乎多那么一次。
0: 赵先生一杀戮一生，难道就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吗？
1: 在侵略者的屠刀下，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
0: 大道理我就不讲了，但是赵先生应该明白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吧。
1: 成者为仇，败者为败，一切都还在继续。
0: 你的确没有让我失望，你是个真正的勇士。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你可以走了。但是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不会以诚相待了。
1: 我很了解你们的待遇。

0: 既然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杀了你呢？他无非想证明自己在我之上。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1: 马斌，这两天你调查这个人的底细。好，这个人很有可能成我们最大的障碍。把他给做了不就完了吗？
2: 先调查清楚了，再动手。何？君は造神君と会った？
3: ええ、会いました。
2: 結果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 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

0: 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板，有个日本人送来的。
1: 不干了，念吧。
0: 哎，你还有两天时间送田山下。
1: 有没有心着？太烂了。
0: 哼，反正都不是轻易善罢甘休的主。
1: 行吧，甭管出什么招我都接着。
0: 我倒觉得咱们一直躲着也不是个事儿，不如再想个更好的招。
1: 什么招啊？继续装傻。
0: 老板，这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这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
1: 行了，绕这么大的圈子，你就直接跟我说，让我跑路不就得了？哎，
0: 反正小鬼子也长不了，这只是权宜之计。
1: 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跟丧家犬似的东躲西藏。
0: 不，老板您想多了，这倒无关乎江湖的颜面。
1: 不对，关乎到人的尊严。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应该知道，有时候啊，这人的尊严比命重要。
0: 是，
2: 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多大的事儿，我都得扛着。看看老母亲去，
3: 老板，今天上午张林森被杀了。
1: 好，哎呀，看见没有，我要是当了汉奸肯定也被除了。
0: 老板，我倒觉得不妨把松田的这个事儿跟赵新九先生说一下，哎，也许到时候他能帮咱们处理一些事情。
1: 不行，他现在的事儿够他忙的了，不能再给他添麻烦。有一件事得办，多带点东西犒劳犒劳他。锄奸成功，走着。

0: 上海滩，感觉真好，跟自己的家似的。现在不行了，
1: 老板，不管谁来了这上海滩，这儿还是您说了算。
0: 老了，力不从心。刘山，兄弟们跟了咱这么些年，得给他们想点出路了。
1: 和您说的，弟兄们能跟您这么多年，是他们的福气。
0: 行了，行了，行了，想想再说。
2: 老板，我就不信这小鬼子敢把您怎么样。
0: 再说，那帮畜生没有他们敢。

0: 如果他们敢对您不敬，我就带所有兄弟跟他拼得你死我活。我就知道有个这么做。以前的上海滩，大小出点事儿我还能照顾，现在难受了。
1: 老板，您想多了。
0: 想多了好，现在多想了没坏处。

0: 这是谁的家？这么漂亮！宋飞，你说咱俩要是在这儿结婚生子，过安稳的日子，你觉得怎么样？哼，
1: 那当然好了。可这房子估计不便宜，靠咱们俩哪享受得起？享受得起。 松田，以前这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很不听话的人，他仇恨我们大日本帝国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最后被我们给清除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可以属于你，只要你愿意。什么条件？哈哈哈哈哈！既然你如此爽快，那。 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需要得到你的帮助。我们的帮助？说来听听。很简单。第一，不要再把枪口对着我们；第二，不要再帮郑兴九做事。
0: 就这么简单。当然了，如果宋先生能够帮我们大日本帝国做更多，这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笑>
3: 咱们不是一路人，我告诉你，不可能有那一天。不要急着把话说完了，凡事皆有可能。
0: 松田，为了叶维，我对你们干的事儿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想让我做汉奸，我告诉你，白日做梦！
4: 罢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宋飞？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白头到老。 可是你从来都不肯为我改变什么，你只顾你自己。你有想过我吗？你有想过？

0: 叶梅，为了你，我已经做出让步了，你别再逼我好不好？
1: 不是我逼你，是你在逼我。
0: 既然你不肯答应，我就只有先死。
2: 干什么？执子之手，降龙已过。

义气，更不可能他能为你去死，你能吗？

0: 老郭，现在全上海都知道你的功绩了，应该把我的照片贴上去啊！
1: 野心可不小，
0: 那是没点野心，怎么当上海滩第一女刺客？
1: 干什么呢？
0: 扣子掉了，
1: 都第一女刺客了。
0: 还得自己动手缝扣子呀！你的衣服不都是我收拾的吗？现在形势不同，得乔装打扮，不能太招摇了。
1: 招摇在里。
0: 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上次你说娶我那事儿，你能不能……
1: 你不是已经反悔了吗？
0: 那我再反悔一次不就行了吗？
2: 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的合适吗？正因为兵荒马乱，国难当头的才合适呢。那你说？你看啊，什么？这么说到关键时候来捅我，真讨厌！
3: 二哥找你有点事儿，我先站岗了啊。
1: 怎么样？也没好点了吗？啊，他好多了。我今天把他从医院接出来了。来的路上，小虎都跟我说了，这件事我真的很抱歉。
3: 什么事儿？
1: 都是因为我没参加行动，所以你才……
3: 嗨，都自己人，照顾亲人是最要紧的事儿。
4: 九哥，真的谢谢你的理解我。
5: 九哥，江老板来了。
4: 金牛，这票干的漂亮，
5: 也正是时候。 给你带来点东西，算是犒劳你。拿回去。
4: 老婆，喂，帮个手。
6: 谢谢老板。
4: 屋里坐坐。
6: 不了，
4: 到外面走走吧。
6: 走。
4: 谢大哥送来的东西，哼，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叫我大哥。行了，都叫大哥了，客套话就不必说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备些生活必需品，以防万一。
6: 我知道。
4: 另外，你得考虑了，把兄弟朋友们都带出上海。
6: 你呢？

0: 打算离开上海吗？现在离开上海不是懦夫，赶紧走吧。大哥，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呢。
1: 我的事我自己办，不用再操心我了。

0: 我听说宋天还在胁迫你。
1: 这是，哎呀，想当年你大哥闯上海干了不少坏事，可这当汉奸那是欺师灭祖，放心，我不会干的。
0: 他们去找过你了吗？
1: 找过了，大哥有应付的办法，一个字，装。
0: 大哥，
1: 哎，
0: 要保重，有什么需要我的你就尽管吩咐。
1: 自己也得多加小心。

0: 尊敬大日本帝国的一切，但是现在对我的安排实在是不近人情，把我送到那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待着，生活不方便，干什么都不方便。
1: 傅先生，要知道你的安全现在非常重要。
0: 不就是一次不成功的暗杀吗？张林森先生不是还坐在这里吗？有什么好紧张的？
1: 不，帝国不允许出半点的差错。再过几天，你就会在新政府市政厅的宝座上一展宏图，上海滩将展开新的一页。
0: 我深信在座的各位的能力，所以我不希望自己像老鼠一样活在阴暗里。
1: 请傅先生放心，我会马上安排他。

0: 球哥，你打算怎么办呀？
1: 现在敌在暗，我们在明，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弄清楚他们有可能下手的方式。
2: 这太难了，他们说的是日本话，你就是凑到身边也听不懂呀。
3: 先下手为强，依着我的意思，先把松田柳成做了再说。
1: 是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0: 谁？
4: 小虎，说枪，立立前。
0: 丽姐，
5: 小胡，丽丽姐，你来是来给我庆功的吗？
6: 先看看这个吧。
5: 这怎么可能？这条消息是假的，这是不可能。
7: 日本军官兰会饭店举行宴会，张林森等人参加。咱们杀那张林森，假的。
1: 我们被小鬼子下圈套了。
0: 这帮狐狸太狡猾了。
1: 队长确实太厉害了，要不能再大意了。
6: 信九，我想当着大家的面

0: 提一个你们都不想听的想法。我希望你们赶紧离开上海，换一个地方，照样是可以抗日的。你们现在在上海已经完全没有安全可言了。
1: 丽丽姐，你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是对的，但我们不能走，我们不能让小鬼子在上海滩这么嚣张。
2: 丽丽，花谷说的对，你应该马上带两个孩子离开上海，不让小鬼花谷护送你们走。
1: 凭什么？
2: 我和马兵留下保护江老板。
1: 我又不傻，你让他们两个送丽丽姐离开上海，我留下来。
2: 花姑，保护丽丽姐和两个孩子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个女的，留在丽丽身边也比较方便点。
0: 花姑，你就听醒酒的安排好不好？
3: 花爷，你现在是我们队伍的人了，要服从命令。
2: 好，就这么定了，晚上行动。小虎，你陪丽丽回去，马上收拾东西，明天晚上离开上海。
4: 是。
0: 新九，明天晚上可能不行，我得把报社的印刷机和工人都带出上海，再给我两天时间好不好？
2: 越快越好，注意安全。
5: 松田殿，
6: 何か不安そうに見えるが、副司法のことでしょうか。
7: 我々の敵は手強いだ。
6: 私が赵新城であれば、こんな時には手出ししないでしょう。
7: いつかやると思う。
6: 新政府開幕式。
7: なぜだ。
6: 安が赵新城だからです。
7: 開幕式うまくすると、我が帝国を中国で戦力の必要だ。だから。絶対軽視することはいかん。
8: 予防するために早く赵新国を殺してやろ
7: う。奴は生きてると私は眠りにつけないだ。
6: 二日間ください。赵新中に生き熟語を見せてやりましょう。
9: 来，去。
10: 大总管。
9: 哎，老赵。
10: 就一人啊。
9: 来，坐。有事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想找你聊聊。
9: 聊聊。
10: 你觉得咱们是不是都老了？往日的豪气好像少了不少。
9: 你是不是想说，连老板都变得多愁善感了？
10: 阿宝，我知道老板替兄弟们着想，可咱们也得做点什么。
9: 是得做点什么呀？
10: 我记得老板跟我说，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被装在一条麻袋里。
9: 我把中联帮的洪金龙给捅死，为了一个月呀，不愿意交你3块大洋的保护费。要不是遇见老板，就被扔进黄浦江里喂鱼了。
10: 是啊，我跟你一样，老板对我恩重如山，你说这时候不能帮他做点什么，这心里头有愧。
9: 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10: 那你想好了吗？慢慢想，要是想好了，第一个告诉我，我去做。
9: 想好了，想好了，我会告诉你。
10: 好，那你忙吧，我走了。
9: 好，休息吧。

0: 你真的准备在大道政府成立会那天刺杀傅世宏和张林森？
1: 是，烧杀他们的嚣张气焰，要让他们知道

0: 汉奸不是那么好当的，刺杀他们俩一定会在上海掀起一场大的风暴。你放心，我会贸然行事的，我会仔细的安排这次刺杀行动。
1: 我怎么可能放心呢？
0: 你准备怎么样了？
1: 你就别再为我分心了。
0: 还需要我做什么？
1: 我带孩子们走的时候，你就别来送我了。
0: 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呢？怕我掉眼泪啊？
1: 我是怕我自己掉眼泪。心九，答应我好吗？
0: 别这么伤感，最好的结果就是杀了大汉奸，我们动员江老板和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1: 真的吗？那我可以在苏州等你，然后我们一起去北方。
0: 你看你又哭又笑的像个孩子一样。
1: 不是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吗？这不正常吗？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江老板的老母亲，她已经放话了，说誓死不离开上海。你说如果她母亲不离开上海，那江老板肯定也不会离开，这是个大问题。
1: 你可真笨，让老太太离开还不简单呢？只要你让江老板跟老人家说是回家探亲，只要夜里动身，他又不认识路，去哪儿还不是你们说了算？
0: 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江老板，作为江湖大佬，你这样的选择很不明智。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是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今天我想把家属都送礼上来。
0: 家里人都送走了，那你呢？
1: 我就可以安心地陪着老板您了。
0: 你应该陪着家里人一起走。你说你留下来陪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用呢？
1: 老板，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我舍不得离开您。您对我恩重如山，当时要不是您，我这条命早就没有。
0: 没什么舍不得的，听我的，到账房多支点钱，跟着家里人一起走。
1: 我还有些积蓄，够用够用。
0: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必须给我带上。
1: 好，好，好，带上，带上。老板，我再给您盛碗粥吧。

0: 谢谢，老了，
1: 大管家，
0: 松田又来信了。

0: wonderful you. It had to be you.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别生气啊。
1: 什么事儿？只要是为我好的，我肯定不生气。
2: 就是为了你好，所以我放弃了。
1: 放弃什么？
2: 今天九哥又要护送一批人出上海，我决定退出这次行动。
1: 可你还是有点担心九哥的安全，不是吗？
2: 九哥就是我的亲大哥，我怎么可能不担心他呢？
1: 也是。那这样子吧，回头我帮你考一张通行证，有了通行证一定会很安全。
2: 你不怕那个松田难为你啊？
1: 傻瓜，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让他知道？

0: 停车！哎，太监。
1: 哪里两米？
2: 放心，
1: 再往前，你们就安全了。过了河，有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2: 同志，谢谢你们的安排。
1: 不客气，赶紧上路吧，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根据地。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保重。

0: 出した者は全て撃ち殺しました。
1: よし、ご苦労。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

0: 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

0: 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期待。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谁？送包裹的，陈总编订的印刷纸。这边签个字。好。给，谢谢。
1: 哎，这不是老张吗？
2: 你好，
1: 你们那边发的怎么样？
2: 差不多了，你呢？
1: 啊，我们也发光了。
2: 现在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是报社吧？
2: 快去看看。

0: 哎，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敢抓人？
1: 两位大哥。对女士，你们应该学会礼貌。陈女士，请你上车。
2: 我为什么要上车？你是什么人？
3: 我是日本人，姓柳生，名迅猛，请上车。
4: 你们要干什么？
3: 陈女士，我再说一遍，请你上车。
0: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这就是你们日本的共荣吗？
5: 你放手！
0: 你们不可以这样！咱们！
5: 老韩，你没事吧？
1: 如果你希望他能活下去。
2: 你别开枪，我上车。
0: 陈总编，
3: 请你马上转告赵新九，只有他才能救这位女士的性命。我在三道岗的仓库等着他，天黑之前，如果他还不出现，我就会把这位女士的碎尸寄给他，
1: 拜托了。

0: 车了。
1: 按照你的吩咐，
0: 我是等火车开走我才离开的。感谢您把我的家属也安排了，你我现在可是没有负担了，是不是可以
2: 回去吧？
1: 好吧。
2: 老兄，
0: 什么事儿？
2: 好好的陪着老板，别离开他。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兄弟。
1: 放心吧。你没事吧？
2: 没事。
1: 要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2: 没事，你去吧。
1: 那好吧，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赵新九，你永远不会让人失望。你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我很欣赏你。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我想跟高手过招，不知道你赵新九是不是高手。
0: 放了他。
1: 我凭什么放了他？
0: 你不放他。
1: 你活不成。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我只考虑过你的死活。
0: 听着，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把他放了。

0: 当心我殺してやれ。
1: 殺せ。如果你们出手过快，我和他可能都会死掉，但是代价就是你们全部会被打成烂泥。喜欢这样的结果吗，赵先生？
2: 鸟生，这还是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让他们离开。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宋殿军，对你是要学会有礼貌，放开他。
1: 请你放开他。
2: 把兵交给我，马上带人离开。快走！
1: 待ってください。ここは彼に機会を与えましょう。一つ平等の機会を。
3: 赵先生，我数到三，我们一起动手好吗？
2: 来吧，我奉陪。
3: 宋殿军，请你让开。

你是很快，但是还不够快。我这一枪没有想要你的命，我只是打中了你的腹腔。放心，你不会死。这颗子弹算我留给你的礼物，记住，这只是刚刚开始。你现在可以走了。

0: 先生，是江老板的意思啊？啊，
1: 不不，是我的意思。
0: 我不懂。
1: 你看，你们刚把这大上海给占了，中国的老百姓都恨着你们呢。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江老板出任什么要职，那不是强人所难吗？
0: 生意场上没有敌人，只有利益。江老板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笔生意。
1: 什么生意？我们江老板什么大生意没见过呀？他要是不愿意干的，谁都劝不住他。
0: 是吗？
1: 啊，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强扭的瓜不甜。我倒觉得您可以另选高明，不是很多人都想挤破脑袋要这个职位呢吗？
0: 哼，在我的眼里，最合适的人选是江老板。
1: 哎，总店先生，所以还要请您高抬贵手啊。
0: 董先生，你知道打日本帝国言出必行，叫江老板救人是帝国战略的需要，所以他必须救人。
1: 就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0: 没有。董先生，你是一个聪明人，今天你既然登门了，我倒很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1: 哦，是吗？
0: 我给你一箱金条如何？
1: 嚯、哦、然后呢？
0: 然后你替我们做事。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当汉奸？
0: 董先生，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你也是一个在江湖上混的人，现在做出新的选择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是，我是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几十年了，哎呀，虽说没混成什么大英雄吧，但起码也不是孬种。但是当汉奸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哎哎哎，你先这样，急了急了急了。
0: 董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是是是，
0: 今天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死，要么和我们合作。
1: 是是是，刚才你说的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是不是？你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财，啊？哎哎哎！哎，你看啊，这哎，这几个。哎呀，我可以在上海滩法租界买上一幢漂亮的房子，大房子。这几个，我可以雇上十几个人照顾我这后半辈子，天天衣食无忧，我天天听着京戏过日子。哎，你再，我要再加上一根。

0: 我说啊，我一猜你就得过。
1: 赌山哪儿去了？一天没见着人。
2: 他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0: 中山兄弟，
1: 怎么回事？
2: 蒋老板，你的手下假借宋金条为名，企图杀我大日本政要，被我们及时的处理了。

我们把人送来了，也算是给你一个交代。

了那边好好的歇着，有什么事儿托个梦。嗯，大哥一准给你办了。

0: 老三头，
1: ，
0: 我说，你写着。从今天起，江家所有的人带着家属给我离开上海，所有的车马费、安家费我出，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任何人不得返回上海。
1: 老板，让我走很容易，你就再给我买副棺材。
2: 叫老板，让我们留下。
3: 叫老板，
4: 叫老板，
2: 让我们留下。
4: 留下吧。
0: 厅长，先把你的人都带下去，家里的事以后说。

我有些个朋友到这儿来，给董申送信，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任我这个大哥，就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上海。

0: 再说了，马上走。
1: 我不会走的，他们也不会走。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跟我犯倔脾气了。
1: 现在是乱世，乱世之中没有人能够掌控命运，但有一点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的，那就是面对乱世的态度。面对日本人的屠刀，面对王国奴的身份，大哥选择留在了上海，那我有什么理由一走了之呢？
0: 谢谢。

0: 九哥，你们干什么去了？
1: 拜祭东山去了。
0: 你怎么不叫上我呀？事情来得太快，走的时候没看见你。
1: 九哥，之前你们刺杀那个张林森，
0: 对，刺杀张林森的行动我是没参加，可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去单独行刺那个陈一伟啊！如果你告诉我的话，
1: 我，
0: 你们要照顾叶梅，
1: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情况。如果你告诉我，我告诉你，我
0: 是这样子的，你好不容易有个落脚地方，就应该踏踏实实的。 我正想跟你说呢，以后冒险的事情能不干就别干了，啊，九哥，你是不是觉得不需要我了？

0: 咱们都是军人，为了军人的职责、尊严和荣誉，咱们枪林弹雨、浴血沙场，拼了那么多年，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就是像条狗一样被部队扫地出门。后来咱们来了上海滩，本想着凭你我的身手，在这儿大干一番事业。
1: 这些年，咱们除恶霸、铲毒枭、杀鬼子，表面上看那是轰轰烈烈，可实际呢，什么都没落着不说，这上海滩还是乌烟瘴气的上海滩，这上海滩还是那帮有权有势的人的上海滩。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江年伦，
0: 我不理解你对江年伦的态度。
1: 什么态度？
0: 我承认，江建伦这些年是一步一步打下他的江山。上海滩之前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中，可现在时过境迁，他掌控不了了，他只能等，等那么有朝一日，他能重掌这一切。九哥，现在就是你我的机会。
2: 你不应该跟他搅和在一起，给他当枪使。
3: 别胡说八道了！你给我听清楚了，这上海滩不是江宁伦的上海滩，我赵兴九也不是江宁伦手里的枪。
2: 从前不是，现在也不是。
3: 薛立峰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
2: 你现在说这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帮助日本人把江宁伦孤立起来，趁这个机会？
3: 把他杀了，这立峰报仇，就算我们和江宁伦有再大的仇，那也是家仇。国恨和家仇哪个轻哪个重，你分不清楚。兄弟情义之间，别给我提什么国恨家仇。我现在想的就是掀翻江宁伦，上海滩就是咱俩的。混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哥，这些年你可从来没这么骂过我。我骂的不对吗？当
3: 然不对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大哥，我事事替你着想，我跟着你出生入死。
0: 可你看看你现在，你是觉得身边人手多了是吗？你不需要我了是吗？现在但凡重大的行动，你宁可让一个女人开那枪，而不是我。
4: 宋飞。 什么叫宁可让那女人打那一枪？你大哥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人家叶梅怎么办？怎么拿你？

0: 大哥的好意到绿干费呢。华哥，你们先出去吧。不行，宋飞，我告诉你，你大哥从来没在外人面前说你个不字。正因为你们是亲兄弟，所以他处处都为你着想。你要是委屈大哥，我可不答应啊。我们兄弟谈点话，外人能不能不掺和？屁话！
1: 谁是外人？你会说话不？谁呀？
2: 阿公，算我求你了，能不能让我们哥俩单独谈一会儿？
0: 不行，我就见不得家里人犯浑不讲理。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掉着脸子给谁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

0: 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我求你了，能不能让我们哥俩单独谈一会儿？
1: 不行，我就见不得家里人犯浑不讲理。
0: 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叫着脸子给谁看？不就是我花爷抢了你的功吗？你有气儿往我身上撒，我也不怪你。我还谢谢你成全了我，但你要委屈你大哥，我就是不能答应。
2: 跟你说实话，这事儿是我抢去的，跟你大哥没关系。行了。
3: 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好说。正因为是一家人，他得直说，不能藏着掖着。真话都不能说，使什么狗屁讲究？
4: 九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
5: 苏菲，二哥。
0: 做错事了还不让别人说了，都让你大哥惯得臭毛病，有能耐你回来啊！
2: 别说了，人都给你骂跑了还说？
0: 这都是自己家里人，你凭什么就惯着他一个？
2: 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卖了。
0: 你敢？
2: 我真服了你了，哪里有困难哪就花果，哪有花果哪更困难。

0: 你应该知道你有多痛苦，你应该知道谁是真心对你好。你为了赵新九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可他给过你什么？ 他在上海滩触景了风头，该吃的苦都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可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小的跟班。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是时候该为自己着想了。
1: 宋飞只为我自己活着。啊，您这拳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样。
2: 这招式怎么样？啊，
1: 好，真好。
2: 你懂吗？
1: 我还真不懂，
2: 这不懂吗？
1: 慢点，慢点，您，慢点，哎，屋里跟您说点事儿，
2: 说，哎。

0: 你呢？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1: 啊，您老人家都留着，等儿子才能走啊，不能。
0: 儿子，你看我呀，虽说不识字，也很少出门，可是我明白外边发生了什么。
1: 那是我妈手眼通天，你说说。
0: 如今小鬼子杀过来了，蒋委员长也管不了了。现在的上海滩啊，成了小鬼子的上海滩了。
1: 爸，这事儿您放心，小鬼子在上海滩待不了多久。咱不说这个了，说点开心的。
0: 说点开心的。
2: 说点开心的。
0: 哎呀，说点开心的。想当年呐，这你妈我在这插花街上，也算得上是个名人了。虽然是穷苦人出身吧，可是我生性正直，路见不平我敢出头。
1: 嘿，那是。
0: 还有你那死鬼老爹呀，也是个人物。
1: 哦，
0: 虽说是这一辈子改不掉这吃喝嫖赌了，可是为人那也算是耿直啊，仗义疏财，不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儿子？
1: 你看看看看，妈，说着说着又拽我这儿了。
2: 说您，
0: 说吧。回想我这一辈子呀，那也算是打打闹闹前半生，荣华富贵后半世。年轻的时候啊，做梦都想不到能在这么豪华的宅子里度过晚年呢。托儿子的福，只可惜啊，你的老爹他没活到今天。
1: 爸，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儿。
0: 所以呀，儿子，我知足，哪怕明天去见阎王爷，我都知足了。
1: 妈，咱什么都能说，就这话可千万不能说。您福寿长着呢。
0: 哎呀，长着呢，
1: 长着呢。
0: 我说的知足啊，那可不是住这样的大宅子，吃大鱼大肉。
1: 那您说说，什么？
0: 我这一生中最让我自豪的事情，就是生了你这个儿子。
1: 嘿，又夸到我这儿了，不能再夸了，这儿子都是找不着北了，真找不着了。
0: 儿子，你呀，为人豪气、仗义，有胆识、有责任，是个男人。所以呀，我刘翠花不枉此生啊。
1: 行了，别再夸我了。
0: 儿子，你听着，我的儿子绝对不能当汉奸，不管小鬼子用软的还是耍硬的，天塌下来当被盖能怎么着啊。
1: 妈说得真好，天塌下来咱当被子盖能怎么着。
3: 可是为了防止小鬼子呀要挟儿子，您得替儿子办件事。
0: 什么事儿啊？
3: 回老家探探亲。

0: 成吗？行了，这儿子就踏实了。老板，过来了，有件好事，终于说服老母亲，他能离开上海滩了。
1: 全程陪着他，把他第一时间给我送回宁波去。这些钱都带上。有一点要记住了，不管你们走后我这儿发生什么事，谁也不许回来给我报仇，一定要守在老娘的身边。您放心。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老太太会毫发无损。这我放心。现在前面已经让小鬼子给围了，你们都乔装打扮一下，从后门走。
1: 你也要多多保重。

0: 老白，老孙头，有事儿啊？家里的最后几根金条都给他们了，咱江家可是一贫如洗呀！
1: 一贫如洗，好啊！钱呢？乃身外之物，美酒没了。
0: 俺规定你该走了，怎么还不动身呢？
1: 哪里，我不走。不行，
0: 老板，侬几乎照顾了我一生，如果在这个时候走，你说我还是人吗？老孙头啊，你听我说啊，现在上海的状况你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你也知道，你说你留下来有什么用？我晓得我是一个无用的人。那我也要留下来，你活着，我伺候你生活。你死了，我
2: 守时。

0: 九哥，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丽丽姐的建议，先找到法租界。
1: 现在的法租界名存实亡，不安全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江宁人一家的安全。

0: 以我们现在的力量，也对抗不了整个日本宪兵队啊。
1: 那也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对了，你们见到二哥了吗？
2: 林建荣，就知道他最近跟叶没有搬家了。
1: 你们最近要见到二哥，好好跟他沟通沟通。 他最近心情好像不大好，我去看看田定伦。
3: 他在家早就被监视了，你去是送死啊？
1: 放心吧，我有办法进去的。他现在身边最需要有人。

0: 大哥，过来了。你们家门口蹲点的日本狗可不少，
1: 是怕我跑喽？你过来也是担心我的安全吧？
0: 我们山东惊喜

始终得放在第一位，嗯。

0: 宋飞。
1: 宋哥，你怎么来了？
2: 老太太还好吧？
1: 嗯，还好。少哥在里面陪着他呢。
3: 赵大哥，
4: 你怎么过来了？
2: 九哥让我来的，怕你一个人应付不了。
4: 赵新九不知道我在这儿，
2: 可能是江老板跟他说的吧。哎，老太太呢？
5: 哦，在屋里。
4: 等等，你到底来干什么？连老板都不知道我在这儿。

0: 江老板很有雅兴啊！
1: 哎呦，看这场面，不是要请我去做官，这是想绑架我呀！啊！
0: 梁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你错了，我以后我可以了了自己的命。你不敢，
2: 龟孙子！
3: 老子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听着，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为了你的老母亲，你也不会开这一枪。
4: 我母亲？
2: 江老板猜对了。
3: 母亲现在在我的手里，所以畜生，哪一个老人做人质，只有畜生看得出来。你连畜生你都不如，
2: 江老板，你错了，这并非是我的选择，而是你逼的。 为了大日本帝国，你必须要做出牺牲。牺牲的不是你们的性命，而是你狭隘的人格和自尊。所以，你还是接受我们的邀请吧。
3: 你给我听。

0: 您吃苦了。
1: 傻儿子，能回到自己的家，这是福分。畜生让我上他那儿去，我宁肯撞死。

0: 他们没办法，只能把我送回。儿子，这畜生，宁点好，
1: 宁点好。
0: 小鬼子，你给我听着，江年伦的妈不是吃素的。

你是瞎眼了，老娘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中国人的骨气。

0: 重新上路吧，今天也会是这帮畜生的末日。
1: 新九，这报仇的事情，咱们再起放一放。死者为大，入土为安。
0: 我也想，但你觉得鬼子要这份善心了，蒋家已经没人了。我去，你也是他们的厮杀对象。我的地位太低了，不值得他们动手。再说。
1: 我的报社现在已经被炸毁，从理论上来说，我对他们已经不构成任何威胁了，所以我不会有危险的。
2: 江家太惨了，
0: 我一定要给江家母子举办个丧礼。
1: 金九，我要再次提醒你，你现在面对的这个敌人很强大，很残忍，能忍的时候，我们暂且忍一忍。
3: 你别出面。

0: 说句心里话吗？像我现在怎么窝囊的活着，还真不如死了。
1: 新九，忍让和等待不是软弱。
0: 我忍不了，也等不了，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1: 我知道劝你是多余的，
2: 葬礼我一定要去，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0: 会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 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带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5: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

0: 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大哥，放心上路吧，今天也会是这帮畜生的末日。

0: 大先生，苏天先生，我一听到你出事，马上就赶了过来。哎呀，真是不幸中之万幸啊！
1: 帝国的愿望算什么关系？哎，盛典先生，你已经尽力了，用不着再置之。秘书长人选多的是，你随便派他不就完了吗？八哥，大日本帝国要的是有分量的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
0: 是，一切听从大日本帝国的安排。
1: 下去吧。
0: 好，您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

我们来了，谢警官，小队，你再跟着，你再跟。

能坚持住吗？哎，程德忠。

上车。

0: 又受伤了，马兵呢？问你们话呢？马兵呢？
1: 你就别问了，
2: 都是为了我。

这么好一个兄弟，就这么没了？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

0: 我们找着人了，陆凤江母的人都死了，只跑回来一个丫鬟，她说是我们的人出卖了江母。
1: 我们的人，
0: 这个人他看见了，他说是个独眼龙。

0: 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华姑，他看错了吧？这怎么可能？
1: 我也不相信，可他说就是。他说独眼龙不仅开枪打死了萧月和他的手下，还指挥了日本兵，带走了江母。

0: 你个臭小子，是不是不听话？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1: 大哥，能找个安静地方吗？出事儿了？
0: 大事？办公室。 坐。
2: 说，出什么大事了？

0: 江年伦和他老母亲都死了，知道吗？
1: 小鬼子干的。
0: 是。
1: 不对啊，日本人不是说要重用江年伦吗？怎么可能杀他呢？
0: 江老板不肯做汉奸，小鬼子怎么会不杀他？
1: 九哥叫你来，不会是就给我报这个信儿吧？
0: 九哥都快疯了，
1: 不值。他是不是忘了薛立峰怎么死的？
0: 还有马兵。
1: 马兵？马兵怎么了？
0: 也死了。小鬼子杀的。怎么了？这是
1: 九哥，他现在是怎么了啊？为了个江年伦，把哥几个一个个都打进去，值吗？
0: 九哥想干的事儿，谁也拦不住。他已经决定了，把日本领事馆全部断掉，
1: 这不是鸡蛋磕石头吗？他现在人手又不够，
0: 人手倒是不缺。江老板手下有几个老部下，再加上天蓬公手底下的工人，
2: 笑话！就凭那几个蠢东西能把日本领事馆给端了，异想天开吧？
0: 所以我来找你。
1: 什么意思？你来找我，不是九哥的意思？
0: 不是。他说你现在小日子刚过踏实，不让我打扰你。
1: 我明白。他现在不信任我了。
0: 九哥不是不信任你。
1: 行了，不用去大哥说话了。我明白我现在大心里分量。嗯，你们今天什么时候行动？
0: 就今天晚上3点。
1: 嗯，好，行了，反正九哥现在也不信任我了，这次行动我就不参加了。记着，回去以后来找我的事谁都别说，赶紧回去准备吧。
0: 你就不想替咱们的好兄弟马兵报仇了？
1: 当然想，可这会儿不是时候。放心吧，找个合适的时机我会单独下手的。
3: 二哥，咱们是10多年的患难兄弟，就不能一块儿行动啊？
2: 正是因为10多年的患难兄弟，才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4: 我告诉你啊，小虎，今天晚上你什么都不用给我管，把九哥的安全给我负责好，记住没？记住没？

你给我记住，咱们永远都是兄弟。你给我记着，早晚有一天，你二哥终究会帮到你。

早くしろ、あそこだ。あっちだ、厳重警戒だ。あっち行け、厳重警戒しろ。

你打枪瞄准这儿，我相信你宋飞有能力能够一枪把我从同步医生中解脱出来。

0: 今天是来杀我的，
1: 你觉得你该杀吗？
0: 其实该杀也不能是你动手，叫小虎进来吧。
1: 为什么？
0: 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兄弟，我怕你下不了手。
1: 正因为是生死兄弟，我才要自己下手。

0: 什么？为什么要出卖自己？
1: 出卖自己？为了我的老婆和孩子，我问你，
0: 我这会儿除了能卖自己，我还有什么？
2: 你完全可以带着他离开上海，去大后方，远离火线。我可以帮助你们过上安稳的日子，为宋家传宗接代。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汉奸。从你做汉奸的那天起，你就灭杀了我们的兄弟情，20多年的兄弟情就这么毁了。我不相信你宋飞会做汉奸，我真的不能相信。我自责没能保护你，我自责没能及时的帮助你，我自责这20多年的生死兄弟情还是不够深。我一直觉得我们兄弟不能同日生，但能同日死。我一直觉得我们兄弟是打断了骨头也连着筋。我的兄弟应该是条汉子，就算刀架在脖子上，眼睛也被扎一下，就算子弹把身子打成筛子，也被后退一步。你现在把我脑袋切下来当球踢，我也不能相信我的兄弟会去当汉奸，而你却偏偏当了，当了万事不知的汉奸狗。

0: 早早，你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路？你想过吗？当你决定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一抬腿，就把我这当哥的心给踩碎了，踩得粉碎。
1: 我没当过汉奸，我更没出卖过兄弟。

我就是想，让我的老婆孩子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让我自个儿能远离这些枪林弹雨，少让他们替我担心。可即使为了这些，我也从没出卖过兄弟，更没出卖过你。 蒋建伦可不是我兄弟，他是杀害我兄弟薛立峰的凶手。

0: 再说了，我把他母亲交给日本人，是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只是绑架他母亲，要挟一下将军了。我怎么知道他们会下此毒手？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你都不信。你骂我、打我、杀我，我都认。就算到了今天，有谁想杀你赵新九，我还会站在你面前替你挡子弹。谁要敢动花姑，敢害小虎，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揪出来给杀了，报这个仇。因为我认定你们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兄弟，可江年伦我不认。
1: 都是借口，你出卖江母，杀了小月，害死江家上上下下十几口人，你帮助日本人灭了江年伦全家，你帮助日本人出卖自己的同胞，你不是汉奸是

之前，我把你带到我身边，是因为在战场上淡定而冷静，我认为你是个难得的人才。心想，有苏菲这么一人在身边，那是我赵新九的福分，我干什么事情都会事半功倍。 事实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们配合得这么默契，化解了无数的危机。每当这个时候，我倍感欣慰。有宋飞这么一个好兄弟，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也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大哥。 能够生死相托，这对一个孤儿来说是多大的福分。我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报答他，我要懂得报恩。别人都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我觉得我能做到。虽然我没有父母，谈不上孝。 我也不懂什么狗屁政府，谈不上忠。可我有个好大哥，我有个老上级，我就要听从他的命令，忠于他。为了你，我宋飞可以干倒。

我身上有几个枪眼儿，你比我都清楚吧？每回子弹打在我身上，也疼在你心里。可我想问问你，我还要再挨多少枪，才算对得起大哥？ 我还要再流多少血，才算没辜负大哥？在上海滩，你变了，你把那份兄弟情谊当做垫脚石。你为了那个狗屁江年伦，你把马兵的命搭进去，把薛立峰的命搭进去，现在又要把我的命搭进去。

0: 江年伦的剑。
1: 你就这么理解兄弟情谊的吗？宋飞，你错了。江年伦为了不给日寇当走狗当汉奸，赔上了全家人的性命，就连70多岁的江母也知道在日寇面前要宁死不屈。今天的战场上有多少患难兄弟为了抵御日寇死在枪口下，今天的上海滩有多少民众为了不当亡国奴而血染黄浦江。国破家亡的时候，兄弟情就是一堵墙一座山，是用来抵御日寇的。没错，你身上有多少个强烟我比你还清楚，你这是为了兄弟，为了兄弟的情谊。但是这样你就能帮助日本人去杀害自己的同胞，成为一个沾满了国人鲜血的汉奸狗吗？

0: 惠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

0: 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

0: 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0: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只有五味，酸甜苦辣咸。然而鲜才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极致的味道。数千年来，中国人不单从江河湖海中品鲜，更是获益于各式水产的丰富营养。如今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1亩养殖水域，正以它的浩瀚哺育着一个渔业大国。低温冷凉的黄渤海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最多的海域，这里的扇贝产量世界第一。在5.3万平方公里的舟山渔场，岛礁熔岩构筑了鱼虾栖息的乐园，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在南海，人工鱼礁正在帮助鱼群形成聚落。中国近60%的海虾由南海海域的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出产。中国拥有丰富的内陆水域渔业资源，共有鱼类800多种。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水系覆盖的东北地区是冷水鱼类的主产区。水网密集的长江、淮河流域是全国最大的淡水鱼区。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碧波万顷的辽阔水域正在成为蓝色新粮仓。

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综合市场，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2022年七天春节假期，这里的水产交易量达到900吨以上。这是北京的一家特色鱼馆，每天用餐高峰期的4小时，顾客们可以吃掉大约250公斤的鳙鱼和鲢鱼。上海是全国水产消费量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年85万吨的水产消费，相当于140个查干湖或60个千岛湖一年的水产总量。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涉及到一江一口、两湖七河，力度之强、决心之大，前所未有。一方面，14亿人体量巨大的水产需求仍在增长；另一方面，史上最严格的渔业生态保护制度正在进行。中国餐桌上的可口鲜味将如何被安稳守护呢？

0: 凌晨五点，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厂的副厂长郑浩亮照例来到了池塘边，查看鱼苗的生长环境。
1: 每天就是太阳刚刚出来之前，池塘里面溶氧是最低的，因为晚上没有光合作用。
0: 占地近30公顷的池塘，相当于700个篮球场的面积，里面养殖着来自长江的1800尾野生鱼种。为保证这些来自长江的鱼种健康生长，无论刮风下雨，每天1.5小时的巡视成为郑浩亮的习惯。
2: 慢点了，慢点了，慢点。
0: 五月，青草连拥，四大家鱼陆续进入繁殖期。池塘里养殖着48尾野生草鱼，郑浩亮和同事今天要帮助这些野生草鱼集中产卵，完成繁育。
3: 母子。
0: 为了让野生草鱼的生产环境更舒适，郑浩亮和同事们把草鱼转移到特定的产卵池中，每秒0.3米的水流速度，让草鱼仿佛置身自然河道。每年的4到7月是大部分鱼类的繁殖季，全国的原粮种厂都进行着这样的扩繁工作。国家从战略高度筹建原粮种厂，目的是搜集保存培育各鱼类原种，也为全国各地的水产养殖单位输送优质的种苗。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厂负责保存和培育来自长江的野生四大家鱼。在中国，青草鲢鳙是长江水域最多的鱼种，养殖产量占淡水鱼总量的半壁江山，被称为四大家鱼。
1: 你们都已经在洗了，把洗干净一点啊，用力一点啊。
0: 这里是让鱼卵孵化成鱼苗的孵化环道，现在孵化环道里培育着3000万尾鳙鱼鱼苗，这些鱼苗准备提供给800多公里外的千岛湖区。
1: 这个鱼苗生长速度有点慢，湖北这边的水温啊，这两天有点低，还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向千岛湖这边的客户提供这批水花苗种。

0: 饭室里面的那个摄影拿过来。
1: 经过三天的等待，气温回升，郑浩亮悬着的心终于落下。3000万尾鳙鱼鱼苗在接苗池整装待发。
2: 我这边是手托。
1: 每个生产季，大约有100亿尾优质的鱼苗，乘坐着这样的专车，离开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奔赴到全国各地至少600万亩的鱼塘中。一年后的收获季，它们将变成上亿公斤新鲜的活鱼，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水产市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广泛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推进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目前已经建成国家级水产原粮种场87家，省级水产原粮种场800多家。保障优良苗种存量是中国水产品实现规模化养殖的基础，也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的重要支撑。2022年6月6日，全国第八个放鱼日，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将贮备的1000尾带卵种鱼放流长江，取之于长江，也返还于长江。这是中国践行渔业保护的生态平衡之道。
3: 这网多些，
1: 5月，汪登强再次来到。

0: 他熟悉的长江建立段，和团队一起对长江的渔业资源进行调查。
1: 首先是说从下游来看的话，长江刀鱼目前显示已经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以前武汉以上的江段都没看到刀鱼，但是经过我们去年和今年连续调查的话，发现在洪湖江段都监测到了长江刀鱼它的这种存在。
0: 长江禁渔阶段性成效已然显现，当前长江中游建立江段四大家鱼鱼苗资源量已由2015年的5.1亿尾增加至21.9亿尾，资源量为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最高水平。通过长江沿岸11省份以及工农林渔等产业的协同发力，长江干流已经历史性地实现了全二类及以上水质。如今的长江飞鸟凌空，鱼翔浅底，在有序恢复长江生态系统的同时，确保了淡水鱼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傍晚，宁德三都澳的渔民黄申江正在为家人准备晚饭。对福建宁德人而言，一碗香滑适口的黄鱼面是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盛满了闽东人对于家乡独特的味觉记忆。宁德是三都澳观景洋海域，中国大黄鱼著名产区之一。在这里，宁德水产科技的研究人员经过艰苦的实践，突破了大黄鱼无法人工育种的技术瓶颈，与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大黄鱼的人工繁育。

0: 今年59岁的尤维德是三都澳土生土长的渔民，他和三都澳周边的5000多户渔民，在这片4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养殖大黄鱼。这一船鲜鱼运往尤维德自家的食品加工厂，将制成方便保存的黄鱼饷，除了在国内销售，还将销往韩国、新加坡、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依靠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过去10年，宁德成为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基地。中国大黄鱼的养殖产量也从每年8万吨增长到了25万吨。如今在海鲜市场中，大黄鱼深受百姓欢迎。
1: 我们是养殖性水产品大国，我们75%以上是养殖性出来的水产品，养的鱼啊，包括我们的水生植物啦，比如海带这类东西啊，包括贝类，包括蟹类、大闸蟹，这些都是养出来的。而全球的人均水产品占有为什么会低于中国的水平呢？那么因为其他国家的水产品更多的来自于捕捞获得，也就是他们吃的水产品是靠海洋、靠内陆的江河湖海，那么这种资源当然是相对有限的。
0: 早在“十三五”初期，中国渔业的养捕比例就已达75:25。如今这一比例更是提升到了81:19。2021年，中国水产品总量达到6690万吨，其中四大家鱼以及大黄鱼、石斑鱼、鲈鱼、平鱼等深受国人欢迎的家常水产，均已实现规模化养殖。300多种水产经济物种实现了全人工繁育。沈家门渔港，中国最大的天然渔港。2022年5月1日。

0: 5000多艘渔船集体归港，开始一年一度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伏季休渔意味着整个夏天的自然捕捞全面停止。但辽宁大连的一处海域上，丰收却正在进行。
1: 今天大伙注意安全啊！今天十万斤贝，把那个贝捡干净了，千万注意安全啊！
2: 行。
0: 上午8点，在辽东半岛东侧的大连海洋岛海域，有着20多年海上捕捞经验的李宝强带领着他的船队，开始了今天的作业。
1: 今天产量是10万斤，我们一天能拉是10000多斤，一天能拉12、13网。
0: 这片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中国首批2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在50米深的海水之下，百亿枚虾夷扇贝、鸟贝、赤贝、海螺等10多种海产苗种正在静悄悄地生长。
1: 我们所在的这边作业海域下面都是三年前收获的扇贝苗，海域是根据规标的年份划定捕捞区，渔船只要在规定的海区拖网，就可以保证捕捞扇贝都是同一生长期的。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只需要根据播种日期再一茬茬去收就可以了。
0: 海洋岛海洋牧场是国内虾夷扇贝增养殖面积最大、苗种底播数量最多、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生产基地，每年约有2000万公斤虾夷扇贝从这里出发，被运往全国各地。这让中国即便处于海洋禁渔期，养殖的各色海产品也能源源不断出现在国人餐桌。10年间，全国共创建了7批15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覆盖了中国的4大海域。为了进一步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海洋渔业资源，2021年5月，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相关文件，明确将通过国家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全力支持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乘坐30分钟的快艇，向深远海挺进，是驻凯美洲的通勤之路。他的工作地是坐落于南皇城岛海域的金海001号。
3: 没有啊，拿上来吧。来了，接下。这还有，来，看有这么快艇，真挺方便的啊。
0: 祝凯是金海001号深海养殖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每周他都要为平台上的同事送来补给。
3: 你还没吃饭吗？
4: 吃了。
3: 哦，行。
0: 金海001号养殖水体6万立方米，是我国现有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一次最多可以养鱼1000吨。这一体量对于传统养殖来说，至少需要2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5: 近海养殖面临着养殖空间不断受挤压以及生态环保的双重压力，所以从近海向深远海拓展，向大型设备化发展，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0: 金海001号上分布着62个摄像头，无死角地覆盖了平台的室内外区。遇到极端天气，平台无人值守，也能通过手机软件控制装备能源的远程启停、遥控投喂。
3: 一个指令通过我们的 CPU 呢发散出去之后呢，投喂啊，或者是这个上料啊。这个行业做了很久很久的人，真的他登上这个平台去体验我们每天的正常的工作，他的感受一天下来之后完完全全是颠覆性的。
0: 上午8点， 一艘从旅顺赶来的渔船缓缓停靠金海零零一号。今天祝凯和同事们要在金海零零一号上收取10万斤黑鲟鱼。
3: 老苗，老苗，准备带篮，准备带篮。
2: 四根
3: 那
2: 个头，你那个头都不离十车嘞。
0: 每逢收鱼都是平台上最热闹的时候，其他时间平台上最多只有4位工作人员值班。
3: 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主控室里面的鱼类的双目识别系统，一个是我们看到鱼的这个形态，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读到鱼的体长体重，所有的这个水质情况洋流情况都可以从这个画面中呢获取到第一手的信息。
0: 在祝凯和同事的配合下，10万斤黑鲟鱼被起网捞出。对于这个可以养殖1000吨的深海网箱来说，今天仅收了网箱里5%的黑鲟鱼，而这片3200公顷的海域上还分布着4座和金海零零一号体量相同的深远海养殖网箱平台。挺进深蓝，藏良于海。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份专门针对水产养殖业的指导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深远海绿色养殖，鼓励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由此，中国开启水产品养殖方式转型升级的新篇章。截至目前，中国已交付大型横架式网箱27座，投产23座，在建19座，一座座绿色环保、循环可持续的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正在构建出全新的海上工业化养殖生产群。也为世界餐桌贡献出新的中国方案。下午1点，吴桃如约来到养殖户张福宽的养殖基地，这已经是他今天服务的3位养殖户。
6: 哎呀，吴站长总算回来了，今天春标你不回来我特别的目的。
0: 5月，鄂尔多斯的白对虾进入繁殖季，吴桃的主要工作是对全市60多个南美白对虾养殖户进行入户技术指导。地处西北内陆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被黄河几字形环抱其中，部分地区盐碱化现象较为严重。在中国，盐碱水面共有6.9亿亩。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盐碱地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治理的指导意见。宜鱼则渔，让仅靠黄河的达拉特旗引入了盐碱水南美白对虾养殖。吴桃所在的鄂尔多斯市水产技术站，推广和指导当地养殖户养殖南美白对虾，正是他们近3年来最主要的任务。
6: 我测盐度，我看那个咱们配的水和那个蓝苗的盐度是不是一致的。
0: 南美白对虾是生活在海水中的生物，为了驯化虾苗适应盐碱水，每批虾苗要在大篷车间里经过15天左右的淡化环节。今天是张福宽家养殖的南美白对虾淡化环节的最后一天。

0: 现在这个苗子状态挺好的，外面的叶都多了。
1: 再添几两啊，
2: 网度比这外面比这儿网度前天下午高的一度。
1: 哦。
2: 嗯，叶度和这个差不多，都是调过的，就按你那个说法做的。
3: 在吴桃的确认与指导下，张福宽家的虾苗顺利从车间转移到了池塘大棚，进入了下一个养殖阶段。

0: 不出意外，等到十月收获季，张福宽家占地50亩的白对虾养殖基地将产出10000多公斤的南美白对虾。
1: 国家支持发展盐碱地渔业，有关科研部门也进行了技术和模式的集成创新，探索出挖塘抬土以鱼制碱的模式，亩产可达到300公斤，近年来已示范超过50万亩，推广近100万亩，今后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0: 内陆盐碱水域绿洲渔业是蓝色粮仓科技创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重点专项。中国针对盐碱水渔业发展，建立盐碱水域多元养殖模式，并在东北、西北、华北及华东地区开展应用示范。
2: 21度、22度这么个样子，不要太温度太偏差太大。
3: 我大部分的那个接电话，都是来自于咱们养殖户或者是公司的技术员，问过一些问题。有的时候12点，有的时候是凌晨，非常多，都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2: 我们是现在还淡化的一批。
0: 在中国，像吴桃这样从事基层水产技术推广的人员大约有30000多人，他们构成了从国家到省市县乡的5级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每年有多达105万人次的养殖户参与这一推广培训。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也由此在基层扎下了坚实的科学根系。不与人争水，不与粮争地，在大食物观的指引下，中国人正在努力拓展新的水产养殖空间，实现渔业增产增收。2022年9月1日，黄渤海海域的福季休渔正式结束。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海洋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补充。对于沿海渔民来说，开渔就像农民开耕，这些渔船分批起航，捕捞金秋第一网鲜鱼。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耕海更要养海，牧渔更要护江。10年间，中国水产品的总产量在捕捞产量负增长的基础上增加了1087万吨。中国拥占世界第6的淡水资源，世界第3的海洋资源，解决了14亿人口的水产品需求问题，大大降低了渔业发展对天然资源的依赖，为160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将发展渔业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兼顾，这是中国人为世界渔业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奋力开创法治陕西建设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召开，全力冲刺2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实效上。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讲话，省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1: 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基础研究工作时强调，着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
0: 西康高铁接触网平推验收工作圆满收官，为联调联试奠定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8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奋力开创法治陕西建设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党的18大以来法治建设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上下要坚持不懈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牢牢把握法治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保障性，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15、15时期是陕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超越争做示范的关键5年，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作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进民生福祉、防范化解风险等

0: 重点任务，回应法治需求，加大法治供给，完善法治体系，更好以良法善治保障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安全。要持续提升立法工作水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做好小切口、小快灵立法。要着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好用好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完善涉企执法长效机制。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有效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切实抓好法治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做优做强公共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红色法治文化，营造崇尚法治的良好环境。赵一泽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法治陕西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作风能力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数字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法治实施整体效能。赵刚强调，要强化高质量法治供给，着力提升立法质量，确保有法可依。要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法治社会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聚焦全面依法治省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上为我省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项目和首批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的单位进行了授牌。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宝鸡市、延安市、安康市做了交流发言，省直各部门和人民团体、部分省属企业和高校、部分中央驻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西安闭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泽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乡镇人大工作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安康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江泽洵、王珠珠辞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任命杨尚伟为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李玉江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段小龙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会议经表决，免去张燕毅的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决定免去孙矿林的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张君林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免去巩富文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事项。赵一德给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玉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段小龙颁发了任命书。完成各项议程后，赵一德做了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在助力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加强基础研究、抓好安全生产、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等方面下功夫，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五五”良好开局做贡献。赵一泽强调，要全力推动本次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加强乡镇人民代表大

0: 大会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乡镇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规范乡镇人大工作制度流程，建强乡镇人大工作队伍，扎实推进代表履职培训和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工作水平。要进一步做好刑事审判工作，持续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依法公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要进一步做好公益诉讼检查工作，坚持以可诉性引领办案精准性规范性，提升监督质效，更好维护公共利益。要深入落实新时代文物保护方针，加强文物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切实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要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债务规模下降、结构优化、风险出清，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要促进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突出创新、绿色、开放要求，健全完善现代寄递物流体系，大力发展智慧邮政和智慧快递，深化产业协同融合发展，以高效能流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现代产业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刘强、郭青、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兵出席，副省长李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闭幕会后，新任命人员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
1: 5月28号，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安排稳增长重点任务，动员全省上下全力冲刺二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到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通报有关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仍面临着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更加有力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强调，要以强烈的紧迫意识抓好稳增长，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拿出更多刀下见菜的实招硬招，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底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强烈的大局意识抓好稳增长，能早干就早干，能多干就多干，特别是大势强线要多做贡献，切实以一域一业的稳和进为全省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抓好稳增长，找准找实项目谋划实施，企业梯队建设、开发区改革发展、招商引资、闲置低效资源资产盘活利用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在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中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培速发展新动能。要以强烈的责任意识抓好稳增长，强化省一级指导帮扶、行业部门协调联动、市县地方靠前穿透，做到精力向稳增长集中，工作向稳增长聚焦，力量向稳增长倾斜，推动全省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领导蒿慧杰、王海鹏、西安市领导叶牛平、各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5月27号，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
3: 赵刚来到隆基绿能中央研究院，深入了解企业前沿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情况，勉励企业建好研发队伍，加大研发投入，注重协同创新。

0: 在关键技术和核心工艺领域持续探索，努力产生更多引领性突破性成果，助推光伏行业高效技术迭代和产业变革。在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赵刚走进相关实验室，详细了解各类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情况，对科研人员长期扎根陕西服务国家战略表示赞赏，希望研究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攻克更多重型装备领域卡脖子难题，铸就更多大国重器。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赵刚听取学校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进展等情况介绍，查看技术成果应用情况，希望学校瞄准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加速技术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为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贡献吸电力量。调研中，赵刚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推进在陕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和陕西实验室体系建设，建好用好各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立足国家所需、陕西所能，靶向部署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高地。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畅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创新链路，支持有能力的企业更多参与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学科交叉中心，加大创新人才培引力度，加强政策、资金等支持保障，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5月28号，2026年陕西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绷紧思想之弦上汲取教训、警钟长鸣，在排查整治隐患上集中攻坚、全面彻底，在扛牢压实责任上一抓到底、践行见效，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及时消除隐患，严防问题反弹，持续拧紧责任链条，精准督导帮扶，强化监管问效，筑牢人民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一场比赛不仅点燃激情，更能带火一座城。从安康汉阴的汽车登山赛，到延安黄龙的垂钓联赛，再到汉中刘坝的足球集训，我省各地以体育家为支点，撬动生态潜能，将赛事高流量转化为消费新增量。
3: 在安康市汉阴县2026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汉阴站的比赛，不仅带来了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点燃了农特产品的销售引擎。在电商主播龚佩佩的直播间里，赛事的余温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
4: 因为有赛事的一个加持，然后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大幅的提升，每天的话差不多都是2万左右的一个销售额。3天的赛事的话，涨粉的话也有5000多。
3: 据统计，汽车登山锦标赛举办期间，汉阴全县富硒食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30%，其中康康馍、豆腐干等网红单品的复购率超过70%。赛事流量变为销售增量的背后，是当地持续投入的赛事配套在支撑。近年来，汉阴县累计举办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陕西省自行车联赛、村超等特色体育赛事200余场，推动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以赛事配套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离开秦巴山区的速度激情向北而行，在延安市黄龙县的绿水青山间，每周一场的精品垂钓联赛吸引了国内众多钓友慕名而来。
5: 今年赛事从5/1启动，每周举办一次，赛事持续到10月1日，形成常态化办赛格局。赛事落地不仅为全国的钓友提供了专业的竞技平台，更能为当地引流聚客。
3: 源源不断的客流为当地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注入新活力。借着赛事的人气，当地推行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统一规划、统一运营，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村民赵龙宝家的闲置庭院被改造为3间特色客房，每逢赛事活动，常常一房难求。
6: 现在你看我们大的这旅游业也火了，赛事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可以在民宿上班，一边照顾家，一

0: 次，带动民宿餐饮及群众务工收入超500万元。
1: 主要就是以这个赛事服务为主，里面包含了就是这个裁判员的休息室、会议室，还有这个队员的休息室和会议室、医务室、安保室等等。同时它还兼顾了整个银盘旅游度假区的一个综合游客服务中心。
0: 如今丽音场上的热力正直接转化为山乡经济的活力，当地民宿餐饮及农特产品销售被逐一激活。目前银盘村已发展民宿农家乐40多家，全村2/3的劳动力从事旅游产业，户均增收8万元。
2: 5月27号，随着西安铁路局安康供电段对安康西站站内最后一处接触网补偿装置检查完成，标志着西康高铁接触网平推验收工作圆满收官。接触网平推验收工作是对线路牵引供电系统进行一次全方位安装标准和技术参数体检。
3: 本次平推验收自5月10号启动，历时17天，对西安东至安康西区间156.585公里392个锚段接桩设备进行全覆盖检查，全面核验设备安装进度和技术标准，确保牵引供电设备满足高铁安全运行标准。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镇安西、桐木、安康西6个车站。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陕西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5月26号，西安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5.1%。其中，出境人员41万人次，入境人员39万人次。今年，西安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24.7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入境外国人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8.1%，出入境外籍人员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30.7%，较去年同期提升3.3%。同时，陕西边检总站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最大程度保障旅客顺利通关。
4: 最近，西北大学科研团队经过攻关，成功破解了糖基化研究难题，取得重大科研突破，为肿瘤、衰老、神经性疾病研究和新药研发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和数据依据。
0: 糖类是继核酸蛋白质之后的第三条生命链，其研究对破解生命活动调控机制、挖掘疾病诊疗靶点意义重大。但糖的结构五花八门，单靠生物实验很难突破。最近，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世生教授带领团队构建了湿实验加干实验的研究模式，在糖蛋白质组学研究方面取得多项突破。
5: 一方面我们用生物实验的方法来获取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我们就使用算法以及人工智能去解析数据中的一些内在规律以及一些重要的特征，我们就利用这样双线协同的办法来解决糖基化研究中的一些难题。
0: 目前团队在糖蛋白质组学领域斩获4项重要成果，研发 AI 工具实现糖链结构智能识别，大幅提升科研效率，首次证实细胞核内存在多糖并具备稳定基因的作用，为肿瘤抗衰老研究提供新方向，打造免费共用科研平台，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开放8大实用功能，绘制完成小鼠全身糖蛋白分布图谱，并搭建数据库，为新药研发与疾病研究夯实数据基础。
6: 我们有了技术，有了它的挖掘工具，我们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干嘛呢？就是应用它，就是不同的组织器官长什么样，不同的细胞里面它在哪分布，不同组织器官它在哪分布，为下一步我们马上要做的疾病、肿瘤、不育、神经性疾病、衰老性疾病就打下基础了，为后边的这个疾病研究做准备。
7: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中医药健康消费情况。近年来，我省立足勤医勤

0: 药资源禀赋和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持续健全服务中医药服务体系。全省现有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3019个，实现了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成中医馆。
1: 扶持引导人工种植中药材492万亩，种植面积3万亩以上的县区有35个，建设中药材种植养殖繁育基地128个，定制药园100个，知名秦药品牌45种，启动秦药名方的遴选工作，成功获批国家中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形成了具有陕西特色的中药产业链。
0: 推进中医药健康消费，既是传承中医药文化、推动产业发展的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惠及民生的要求。我省在进一步打造丰富的中医药健康产品的同时，还联动文创企业潮玩品牌，将中医药元素与现代审美结合，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校园、街区，依托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中国瑞士日内瓦中医药中心等海外中医药中心，不断推动秦医秦药走出去，
1: 打造体验加展销加互动沉浸式的消费模式，加快推进中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
2: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3: 中国广电联合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今天在西安联合举办视听文创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数字赋能文化 IP 展开深入交流。部分企业代表分享了 AI 驱动下微短剧与文创衍生融合的实践案例，探索传统文化在光影中的创新表达。会上还举行了两大启动仪式，中国省百部精品文旅短剧项目暨首部作品《文草传奇》正式发布，黄帝陵主题微短剧《龙游少年行》同步启动。
4: 省总工会近日出台工匠学院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对符合条件并入库的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将给予每家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资金，重点支持建设50家工匠学院，逐步构建起覆盖省市产业企业的3级工匠学院体系。资金主要用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举办各类工匠人才培训活动。
0: 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的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今天在西安举办。活动设置品牌展示、供需对接、直播带货、沙龙分享等环节，通过精准对接、资源互通，为省内111家特色品牌企业和37家优质广告企业搭建平台，助力陕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国内首条进口车厘子国际标准人工智能分选线5月26号在铜川市耀州区正式投产运行。分选线搭载新型人工智能引擎，依托大数据算法，可精准识别正负0.1毫米瑕疵，全方位检测车厘子大小、色泽、软硬度等关键指标，实现果品清洗、果梗分离、标准化包装等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将有力提升铜川产车厘子樱桃的精品率与市场竞争力。
5: 近日，延安市甘泉县道镇四沟村的苍鹭雏鸟日渐长大，羽翼渐丰，即将开启首次飞翔。依托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甘泉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曾经零星现身的苍鹭，如今种群数量已达200余只。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恐龙之谜。
1: 你是说你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吗？
2: 哦，怪胖吉。
3: 来吧来吧，你还挺聪明的。这有个洞穴吗？啊，但这都不重要。
1: 对不起、
2: 我们未经允许就进去了。
3: 那这次就算了。你在藏什么呢？
2: 我吗？
3: 别藏了，我就是为了看他才来的。天哪，这些小东西，快让我仔细看看。
2: 他们是我的。
3: 这可是迷你霸王龙和三角龙啊，真是重大发现啊，要马上订蛋糕庆祝一下了。
2: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4: 他应该是威龙兽的研究员。
3: 你是太古战车。
4: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3: 还有洛龙山、佟亚美、潘小俊。还有你胖奇。你们这些孩子之前在千年树旁边建了一个秘密基地，没错吧？今天做好了发电机，装上了灯泡，还把玩具都带来了，对吧？
2: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3: 被吓到了吧？
2: 这间房子太好看了。
3: 当然了，毕竟是我的房子。好，那么欢迎大家到来。
2: 哇，这里太棒了吧。
4: 是霸王龙的骨头。
2: 这是化石啊。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
1: 博士，您是古生物学家吗？
3: 没错，你们居然猜到了。
5: 到处都是恐龙标本，要是不知道的话才奇怪吧。
3: 是吗？我都没想到呢。好了，到这边来吧。从这边进来吧。是第一次搭电梯吧？
2: 原来这是电梯吗？
3: 哎呦，可爱的小宝贝们。
2: 他这样真的还好吗？
3: 好了好了，我们到了。哇，
2: 好多机器呀。哇，
1: 这里的设备太豪华了吧。
5: 就是说啊，
1: 董董博士说不定是很有名的人啊。
6: 感觉像是呢。
3: 好，就在这里玩吧。
4: 你现在想对恐龙们做什么？
2: 他们是我的朋友啊。
3: 即使你不说，我也会还你的。但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这些恐龙是在哪里出现的？
2: 就是在前面的森林里抓到的。
3: 太古战车，或许还有其他地方会出现恐龙吗？
4: 确实有的。
2: 真的吗？有多少啊？
4: 可能有几十或者几百只。
5: 有这么多吗？
1: 但为什么

0: 我们不知道恐龙的存在。
1: 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要收集它们？
2: 我是蒙卡战车，辅助恐龙们，使他们在对战中变得更强大，是我的任务。
1: 什么？你刚才说恐龙已经对战过了吗？
0: 恐龙们对战过又怎么了？
1: 看这里，这里，神秘的恐龙人。
3: 恐龙人？
1: 没错，恐龙人一般来说是指恐龙的最终进化形态。
0: 到底在说什么呀？
1: 就是说，如果哺乳动物最终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的话，那么恐龙最终也会进化成人形。恐龙大约有1.65亿年的历史，在存在的那么漫长的时间里，它们进化成一种智能生命形态，并不是不可能的。
4: 但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啊！
0: 关于恐龙的书里也没有记载过这样的情况。
1: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还没有证据能证明它们的存在。它们听起来就像想象中的生命体。
0: 那你是说这是骗人的吗？
1: 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些事情啊！刚刚不是才发现它们的存在吗？恐龙仍然存在，真是个伟大发现！哎呦，可爱，太可爱了！哦，对了，要买个蛋糕庆祝来着。差点忘了要给蛋糕店打电话了。我的手机在哪里？手机啊，手机，你在哪儿啊？该打电话了。
0: 真是位冒失的博士啊！
4: 但是太古战车，他说的恐龙对战进化是真的吗？
2: 其实我对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样子没有一点印象。其实说实话，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我认为我其实是从宇宙以外的地方穿越时空隧道过来的。我坚信我和恐龙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在说什么啊？今天为什么不能配送？如果不能庆祝这个重大发现的话，就都怪老板你了，一点都不知道变通。这有什么难办的？你们干嘛都这样？
0: 太古战车现在对恐龙进化的事完全没有记忆。
1: 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2: 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但好像还有其他的伙伴。
0: 其他的伙伴的话，该不会是刚刚和大虎一起的白垩战车吧？
4: 虽然是这样，但你们不是互相在对战吗？
1: 哦，说起那场对战，我把那些数据放哪里去了？在这里。发动蒙卡！
0: 发动蒙卡！
1: 然后你们就突然消失了，把我吓了一跳。你们去哪儿了？
0: 去到了龙兽竞技场。
4: 就是霸王龙和三角龙对战的地方。
1: 真的吗？
0: 他们变得像真的恐龙一样的。
5: 真的太好玩了。
0: 如果赢了对战，就能得到对方的恐龙。
1: 不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些小东西变成大恐龙在对战吗？
2: 白垩战车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2: 我只记得我要完成别人给我的命令。
1: 你可能发生过什么事情而失去了记忆？
4: 一切都跟谜一样。
0: 我认为太古战车和恐龙们来自不同的世界。
5: 虽然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个驯龙者，收集完恐龙不就行了吗？
2: 没错。
5: 那不就行了？只要收集到其他的恐龙，我就会成为驯兽之王了。
4: 做梦吧你！要是全部集齐，就要把他们都送回原来的地方。
0: 哎，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怎么送他们回去？
4: 虽然是这样说，
0: 那么恐龙们就是属于我的啦。听起来不错吧，太古战车？
2: 首先我会努力找回记忆的。在那之前，就先听你的吧。
0: 太好了，那我们说好了。嘿嘿，威龙兽们想我了吧？
1: 你打算带这些恐龙去做什么？
0: 当然是带回我们家了。
4: 带回家吗？如果被人发现是恐龙的话，就完了。
0: 就作为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行吗？
5: 别担心，我会保守秘密的。
1: 真的要带走他们吗？你可以把他们留在这里，我也想要研究一下他们。
0: 才不要。
1: 那可以经常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吗？我绝对会保守秘密的，怎么样？
5: 没问题。那我们以后也能来这里玩吗？
1: 当然了，很欢迎，超级欢迎你们来玩。
5: 好，那一言为定，是董董博士你说的哦。

0: 当然是的，谢谢你，太感谢了。
1: 哎呀，大约6500万年前，人们认为恐龙由于小行星的撞击而灭绝。他们真的因为太空中的小行星撞击而灭绝了吗？
2: 你在学习吗？
1: 但话说回来，那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2: 谁知道呢？也许我恢复了记忆就会知道了。
1: 那就不管了啊！三角龙、霸王龙，对战吧！啊，什么呀？现在不打了吗？你们对战的时候真的太酷了。

0: 哎呀，还想再对战一次。
1: 驯龙者的存在可不是为了对战，
0: 但那是最酷的时候。啊，这么快就十点了，要去睡觉了。晚安，太古战车。
1: 好的，晚安。

0: 你说什么？
1: 哥哥，哥哥，你现在在跟谁说话？
2: 不想随便进别人的房间，快出去，我要换衣服了。
1: 肯定有什么奇怪的事，明明宗安和胖奇很晚才回来。
3: 完蛋了，
0: 他们还在继续移动中啊！不行，他们要出去了，
3: 出大事了，
2: 要快点才行。
3: 他们去哪儿了？
4: 你确定真的看到了吗？
3: 是的。

0: 小猫咪，早餐时间到了！
1: 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了什么？
2: 大鼓战车，往哪边走？
3: 直走。
2: 哦，什么？
3: 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啊、
1: 小心，有危险！
2: 做得好，胖吉！嘿嘿。回来我就放心了，真是万幸。嗯、
4: 怎么了？找到了吗？
5: 天哪，我看错了，是把袜子放在这里了。
4: 老婆，你真的是？
6: 你这只猫，快给我解释清楚啊！
2: 真的是一团糟，不要再到处跑了，知道了吗？
7: 哥哥，这是什么？
2: 什么呀？吓我一跳！哎呀，蜥蜴是蜥蜴了。
7: 蜥蜴？
2: 是啊，就是蜥蜴。事情就是这样了，但是就算他们真的是蜥蜴，我也没有养他们的地方。
8: 所以你是来借我的箱子？
2: 也可以这么说。
8: 那亚美和小俊来做什么呢？
7: 我们来找一找还有没有太古战车这样的蒙卡战车，虎威龙兽，
1: 这样我们也可以成为驯龙者了。
8: 监视器里是看不到的。
7: 说的也对，威龙兽真的太小了。我想我们要亲自出去找。
2: 董董博士，我能借一下这个吗？
8: 可以。
2: 谢谢您。
8: 你们是要去找恐龙吗？那太古战车和小家伙们能借我研究一会儿吗？
2: 观察这两个小家伙倒是没问题，但是太古战车您也需要吗？
8: 我也想要研究一下太古战车，想了解更多关于恐龙的情况。
3: 我没问题。
2: 还有，如果太古战车同意，我也没问题。
8: 真的吗？
2: 好，那么恐龙探险队出发。
8: 哇，这个构造真的是太绝了，你绝对不只是一辆小车这么简单，这种构造在地球上绝无仅有。现在还不能乱动。
3: 看那里，董董博士，看监视器。
8: 那些家伙又来了。
2: 这里竟然还有溪谷，
7: 这里真的好宽阔啊。
1: 朋友们，看那边，
2: 你找到了吗？
1: 不是，我只是看到了青蛙卵。
2: 哎，小俊，我们是青蛙探险队吗？
7: 但是这里这么大，怎么找啊？怎么了？
2: 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
1: 怎么了？发现什么了吗？
9: 坐下。
7: 到底有什么？
9: 在那里。
7: 真的找到了。
1: 那个是万龙。
2: 万龙吗？
9: 太好了，那我们行动吧。小点声。很好，我来了。
2: 快藏起来。
10: 驯龙光线发射。
1: 不可以，这是我的。
8: 好机会，龙兽驯化。
7: 康达虎，
10: 万龙驯化完成。
8: 万龙现在是我的了，看到了吗？
9: 没错没错。
7: 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
8: 既然我手上有新恐龙了，我们来对战吧。小龙，放你的霸王龙来吧。
2: 好，正有此意。
1: 我没带来。
2: 在这等我回来。
8: 你现在是逃跑吗？
2: 我才不会逃跑。
1: 东东博士。
8: 在这里。
2: 谢谢您。
8: 等我，我也想去对战。带上我一起。不行了，平时运动少，跑不动了。喂，怎么这么久？
2: 来了，对不起。亚美，三角龙就交给你了。霸王龙，拜托你了。
8: 喂，快点，在磨蹭什么？
9: 好，我们开始吧。
11: 滑动蒙卡。
9: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霸王龙。嘿，龙兽能量攻。
8: 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万龙。哼哼，龙兽能量攻。

0: 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1: 我的天啊，太大了！
0: 这家伙有25米高。
2: 25米吗？
3: 哈哈，大虎，我们这次赢定了。
4: 当然了，我们赢了就可以拿回霸王龙。
0: 高也不一定能赢。
5: 我们不能小看他。
0: 哎，不管他多大，我们有霸王龙。好，接招吧！发动猛烈撞击，超级能量冲击！
4: 哼，就只有这样吗？大地震动波！
0: 是什么力量？好强！
4: 害怕了吧？
3: 这次对战会赢得很。

0: 轻松，
1: 才不会。
2: 小龙啊，保持冷静，
0: 像火一样嘶吼吧，咆哮烈焰。做得好，上吧，霸王龙！
3: 大虎危险的，
4: 别担心，看好了，扫荡一切的力量，巨尾冲击！

0: 怎么样，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那我太帅了，
2: 小龙。
1: 你觉得我会这样就输了吗？
3: 小龙，等一下，看清情况再决定，不要贸然行动。
1: 这样下去我会输的。
3: 落龙山，
1: 终结技能火花之力，横扫千军，雷霆摆尾。
0: 好像很强啊，终结技能引动天雷的冲击波，穷天电光。

0: 我们输了吗？
1: 我不相信啊。
2: 一击即胜啊，
3: 干得漂亮，大虎，
2: 快点把霸王龙还给我。现在我有两只威龙兽了。
4: 没办法，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0: 我以为我们能赢，很抱歉，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照顾威龙兽的。我会更加谨慎地面对对战，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输了。

0: 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1: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0: 不是，这跟好不好看无关呢，就是不习惯。
2: 我习惯呢。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1: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0: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1: 哼，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0: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2: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哎呦，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
1: 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他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3: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1: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0: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4: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
5: 你忘记吃药了。
1: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2: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1: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5: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
3: 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魅力的份儿。
1: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6: 你说这事儿
7: 谁知道啊？
6: 是啊，哪有什么真的？
7: 我看不是，
6: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
5: 哎哎哎！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8: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
5: 哎，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怎么？你走吧。啊，
8: 卫报，
5: 走吧。
8: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5: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6: 哎，赶紧走，赶紧走，
5: 走。
8: 我走。
5: 嘿，
6: 真有意思。
7: 是，瞧那样。
8: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宝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9: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10: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11: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9: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1: 是。
9: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11: 坐呀。你叫做薛琪，
12: 是小姐。
11: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2: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11: 二小姐王银川。啊，
12: 失礼，见过二小姐。
11: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